这可怎么办？使也使不了，他已经识破了，不使吧，现在就丢人。又一想，这丫头可能是诈语吧，人人尽知罗家回马枪的厉害，他这是诈我，怕我使这一招。我看是这样，想罢决心使回马枪，他就把马稍稍的放慢一点，眼看马头马尾要相撞，再看公主高喊：罗通注意看刀。说这个看刀可是真砍假砍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喊看刀。罗通啊，左脚带蹬，右腿一盘战马的右力，马打掉头，学来来来喽，罗通的枪就刺了过来，扑棱就是一枪。这时候再看公主，刚才说罗通使回马枪，确实叫他猜对了一半。他光知罗家的回马枪厉害，但不知道怎么个用法，可他也夹着小心。等马头碰到罗通的马尾之时，公主喊了声看刀，可是他并没有出手，是在提防的罗通，倒要看看罗家的回马枪究竟有多厉害，双手托刀等着罗通的枪招。结果不出公主之所料，一枪刺来，他用刀往外一磕，啪，也是左脚带蹬，公主的马头也掉过来了，和罗通形成了小吊脚。说是迟那是快，公主趁这个机会抓住罗通背后的判甲丝绦，喊了一声：你过来吧。嘿，真有劲儿，来了个走马活禽，把罗通啪就摔在地下。罗通此时想爬起来，因为身上有甲胄，行动艰难，一下子也爬不动了，现在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再看此时吐鲁公主这刀背儿往罗通的后背一压，哼哼，罗将军，承让了，承让了，哈哈哈，别动别动。这一压，啪，罗通刚想爬起来又趴下了。再看公主说话：现在我这刀又压在你的脖项之上，罗通，你又败了吧，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罗通把眼一闭，心说话：这回我命休矣，可完了，人家赢了我几次了啊，我丢人不丢人呢？哎呀，没想到这个女孩就这么厉害啊，看来我可丢老人喽。罗通心想，人家用的是刀背儿，没心杀我，虽然他武艺比我高强，高得多得多，今天碰上了枪中之手，看来我罗通命该当绝。可是人家真没心杀我，不管怎么说，他杀了我兄弟罗仁，我怎么能答应我们俩成亲呢？这时候再看这公主实在有点受不了了：罗通，给你脸你不要脸，抓鼻子你挺上脸呐，我再问问你，这回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认输不认输？嗯，你是我的对手吗？罗通眼珠一转，一琢磨，认输又怎么样呢？那么我问问你，认输怎么样？嗯，认输就行，刚才和你讲的明白，咱不废话，也不想和你多讲，只能告诉你，你想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呢，还是想落个忠孝双全？现在你的父王贞观天子李世民在牧羊城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盼你盼的眼睛都红了，如旱梨要得甘雨。你的兵要到了，到那里解了围了，你们父子君臣见面，那就总有回朝之日，我国也能递那降书顺表，咱们为友好之邦，永不打仗，老百姓免遭涂炭之苦，你也为

国尽忠，这时候我也为我父王尽了孝，何乐而不为？罗通啊，罗将军，还是那句话，你好好想想，你把我收下，咱们两国联姻，结了婚了，这有什么坏处？再说了，你老罗家千顷地一根苗，就是你自己独生子啊。圣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手腕子只要一翻，扑哧一刀把你脑袋砍下，到那个时候你不单不能尽忠，也不能尽孝，可以说一切都完了。我对你实心实意，不知道罗将军是怎么想的，你得给我个答复。罗通心想，直嘎巴嘴呀，心说话，这个丫头说的都是实话呀，不假呀。我真要一死，什么都完了，父王不能得救，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突然拿定主意，我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得把这公主稳住啊！我要不稳住，我死是小啊，那父王李世民性命是大呀。那可怎么办呢？我死了不就白搭了吗？想罢又停了一会儿，公主，我想问问，你刚才说的话发自肺腑，是真心话吗？公主一听这一句，心里倒挺高兴啊，心想看来有商量的余地，她的语气不像刚才了。哎呀，没想到他还能想通，我刚才说的话发自肺腑，当然是真的。好，好，好，好，这么说，罗将军你也同意呗？我同意，我同意啊。但是公主，同意归同意，你得答应我三件事儿。这三件事儿，如果公主答应我，我就实心实意同意跟你结婚，咱们成为连理就连姻，你看好不好？同意，你得答应我三件事儿。这三件事儿，如果公主答应我，我就实心实意同意跟你结婚，咱们成为连理就连姻，你看好不好？哟，这吐鲁公主长出一口气，心说话，我把她多次擒住，她终于开口了。哎呀，今时所

0: 是300个条件我也答应。好，那就太好了。公主，那我可就说了，罗将军请讲，你就说我一定依从。这第一件是什么？第一件就是你速速把黄龙岭的兵撤了下去，让出路来，让我兵发牧羊城。要这是当然了，刚才我就说过这事儿。第二，兵到牧羊城之后，我闯营报号，你做内应，会战左车轮，取下他的人头，咱们里应外合，救出我父皇贞观天子。好，这第二件我也同意，罗将军，但不知这第三件呢？把账平了之后才能提亲，账不平，不能平定战事，我不能提亲。制服了左车轮，这是一件好事。当然了，这第三件我要提出条件，把你身上这些零碎暗器当着我的面全部销毁，表一表你的真心。吐鲁公主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
3: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1.5块推广的关键时期。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钱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 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的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一块五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
3: 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一克一块五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1: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一块五的价格，咱们就说一毛钱啊。如果说一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一块五这么低的价格，首先我得说一点，一块五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你别看是一块五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作为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等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是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 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粽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存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22味大组方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阴阳通调，气血通补。
1: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大呢？
0: 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1: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大呢？
0: 没错啊，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炎症就会消失啊。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1.5块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长春益寿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招募了200名患有不同程度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长春益寿20天之后，我们就对之前这200多名志愿者做了肺部的 CT 影像的检查呀。结果这一对比，哎呦，无一例外的发现，之前

0: 说这个边缘模糊、密度不均匀的肺叶，还有支气管炎的影像，那么在经过了系统治疗之后就变得通透了、透明了，而且这个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我再跟你们讲，甚至原来前后径增大的那个胸廓双侧的比例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讲这些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懂，说李老师你这讲些什么呀，像的背后啊，不仅归功于长春益寿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是含有啊22种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啊，它独有的这个溶菌生物肽可以消除因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所以说我讲让咱们患者朋友们不憋、不喘、不咳，排出素痰，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讲的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呢，哎，也要啊学会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治病啊。我们也要学会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它是由细胞组成的，咱们说的清楚一点，说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到损伤，高血压呢是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糖尿病是胰岛的细胞受到损伤，眼病是眼底细胞受到损伤，肾病是肾小球细胞受到损伤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细胞受损呢，你就得从根源上来治，那对不对，你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啊，你的病是细胞病变带来造成的，补充了生物肽，咱们细胞就有了能量，对不对，我讲这些大家啊很容易理解。那么我们要想啊从根源上战胜疾病，就要治细胞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生物肽是啊解决多种慢性疾病一定要挺好啊。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这些年呢听众朋友们呢治病方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治病不得其法啊，所以说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大家伙能够在这次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当中找到方向，用上好药啊，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用好药，用新药来治病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还是一句话，因为1.5块一克的生物新药它不常见，目前推广到最后阶段了啊，大家现在如果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价格统一恢复99美金，那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用上长春益寿啊，这道理多么简单呢，你到那时候推广结束了，你用不上了，你用不起了，明白吗，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聪明理智，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去申请报名，我们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好不好，好，讲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块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6: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电话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啊。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儿，那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儿。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哎，我是大庆的。
0: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6: 嗯。
0: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呢，现在是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哎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一刻只花1.5元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一刻呢99美金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6: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平，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6左右吧，餐后呢总是1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呢是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0: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6: 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呐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他也没有招啊。
0: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啊。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6: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再一个呢就是花1.5元，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
0: 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态啊。我常讲，我说啊，补态就是补健康。
6: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他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0: 我在这儿明确的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 一定要了解，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

0: 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你像我们生病了啊，咱们找谁呀？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它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生物态就是细胞的医生。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肽。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
1: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你说俺家老伴儿在旁边儿咋听了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0: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你知道吗？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1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1: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0: 别客气，
1: 那我赶紧申请名额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请讲。
5: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块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0: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5: 我是老患者了，就是现在我花1.5块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块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5，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
5: 哦哦哦，哎呀，李老师。

0: 是啊，您这一说呀，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1: 好，您说说，嗯
0: 嗯，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呢。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儿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哈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爷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儿，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
1: 嗯，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啊啊。我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信心和决心。
0: 是的，
1: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22味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0: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5块钱的好事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1: 嗯，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一颗1.5块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还等什么呀？好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1: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好的，再见，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块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1.5块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7: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1: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嗯，
7: 哎呀，我。

0: 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1: 哦，
0: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不长，有2天了。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呢，说是生物肽类的药，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我就觉着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我就挺放心呐。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1: 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的看到22味中草药的大组方，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0: 明白，我这听才听2天节目啊，就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
1: 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常
0: 啊？啊，
1: 负责的讲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
0: 行行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10多年了，年年犯呐，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啊，气门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这就睡着了。
1: 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0: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
1: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呀、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得了解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讲了这么多，那怎么解决呀？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刚才我也谈到了，长春益寿是22味中药材的大组方，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金樱子麦冬提取的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丽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 ET8 肽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 还是那句话，补钙就是补健康。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22味中草药调补。

0: 了阴阳，补充了气血。
1: 啊，太好了，那我就等这一天了，李老师。那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吗？
0: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1: 那行行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推广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0: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 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克1.5用到这个长春益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
4: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0: 啊。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我今年71岁了
0: 啊，
4: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0: 哦，
4: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0: 你得什么病了？
4: 心肌缺血。
0: 哦，
4: 早搏比较重。
0: 哦，
4: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0: 哦，
4: 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4: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0: 哦，
4: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0: 嗯，
4: 有时候这个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0: 哦，
4: 睡在半夜的时候有时疼的给我疼醒了。没用药之前不1个月得犯个2-3回。
0: 哦，有。
4: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酸麻。
0: 哦，
4: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0: 100多下。
4: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稳心颗粒呀、啊。
0: 稳心颗粒。
4: 这个都用着呢。
0: 哦，
4: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0: 胃也不得劲儿。
4: 对，吃的东西就胀，哎，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儿堵着似的，下不去，
0: 下不去。
4: 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0: 哦，
4: 哎，孩子就说这说话别提着脸说，有臭味儿。
0: 哦，
4: 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0: 哦，
4: 嘴里面老感觉苦，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0: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多长时间了？
4: 35天了。
0: 哦，
4: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
0: 哦，
4: 她打听了，推荐生物肽类药物啊。
0: 哦，
4: 一种叫乙替八肽的。
0: 乙替八肽，对，
4: 对，一支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

0: 起这个，我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1: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态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呵呵，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0: 对呀，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肽呀，这个是，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
1: 我们要记住，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ET8 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22味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块5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
0: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遭多少罪呀？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1: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出，补钛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1克只花1.5元推广的关键时期。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元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的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1克1.5元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1.5元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
2: 嗯，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1克1.5元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4: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1.5元的价格，咱们就说1毛钱啊。如果说1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1.5元这么低的价格，首先我得说一点，1.5元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你别看是1.5元1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1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1克长春益寿啊，就1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

0: 作为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等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态，每种生物态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22味大组方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阴阳通调，气血通补。
1: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大呢？
0: 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1: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大呢？
0: 没错啊，

0: 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儿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儿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炎症就会消失啊。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一块五推广时间，用上长存益寿的原因呢、啊？生物态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态，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派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癫痫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歧视心理，让很多患者自卑不敢就医。事实上，经过规范系统治疗，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若遇到患者发作，切勿强行按压肢体，及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让患者保持侧卧、呼吸通畅，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正视疾病，摒弃偏见，给予患者理解包容，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不敢爱你啊，一个哨兵摆开来，你总挑大板。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小将军叫他一略。

Suzuki.

0: 了。啊，太君，宗保之事怎么样了？
1: 那个奴才不准人情，县爷你看如何是好？
0: 哦，啊，太君不必焦虑，本玉在此，哪个敢沾？太君厚葬歇息，生儿的安危全包在本玉身上，就是。

0: 安好，请千岁进帐。
1: 正要当你的百户大帐带路。
0: 刁三，嘿，与千岁看着。

That's right.

0: 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儿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的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1克1.5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1.5块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
0: 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1克1.5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1: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1.5块的价格，咱们就说1毛钱啊。如果说1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1.5块这么低的价格，首先我得说一点，1.5块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你别看是1.5块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1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1克长春益寿啊，就1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作为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等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 用上啊。

0: 胚质胎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是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22味大组方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
1: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大呢？
0: 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1: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大呢？
0: 没错啊，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炎症就会消失啊。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一块五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生物肽是什么呀？ 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9: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是什么事
10: 儿啊？我不要！
13: 怎么还喝的？
12: 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我来教你用。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得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0: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大殿下殷郊，三头六臂呀，长得挺吓人，这能耐也邪乎，尤其是这口翻天印，那乃是贵宝当中的极品。记起来之后，翻着筋斗往下拍呀，啪嚓一下，把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就给拍成牛肉干了。那位说怎么还成干了啊，水分都给拍没了。武成王动作还挺快，一溜跟头他爬回去了，算是捡了一条命。哎呀，吓死我爷呀。后边有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呀，这哥俩让过了黄飞虎，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哎，我们会会他。俩人来到阵前，这殷郊瞪着怪眼：“你们俩是谁呀？报上名来。”朝田、朝雷便是。啊、哦，想起来了，想当初你们俩比秃尾巴狗都横。就追杀我跟我弟弟，闹了半天你们俩也是饭桶，也是投降派啊，归顺西岐了，纯属势利小人，可杀而不可留。殷郊又记起这翻天印呢，啪嚓啪嚓。这回龙凤大将军没跑了，全让人家拍成肉饼了。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众将一看，哎呀，这大殿下真够邪乎的啊，谁还敢跟他打呀？还真就有不怕死的。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我是降将啊，到现在为止没立过什么功，这么大的阵势我得呀，哎，建功立业。他撒开罗圈腿，揉揉揉揉揉揉揉，晃动大棍来到两军阵前，高喊一声：“哈呆，殷郊，你拿命来吧你呀！”这殷郊感觉非常奇怪，声音挺大，这人在哪儿呢？他骑在马上啊，一个劲儿往远处看，没人啊，这怎么光说话呢？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又说话了：“我说殷郊，你往哪儿看呢？啊，连方向你都整不清楚啊！”他一低头，这才看见，半截子人。你是谁呀？我土行孙的便是。哎呀，丑鬼呀，你真是丑的邪门啊！啊，废话，我丑，你比我还丑呢。你三头六臂，整个是一怪物。你看我这个头矮点啊，嗨、哎，我还能说上媳妇呢。我媳妇长得还挺漂亮的，像你这造型的。说媳妇儿费劲呢，谁跟你搞对象啊？哎呀，殷郊可气坏了，废话少说，你就拿命来吧。晃双剑就打上了。这矬子个小啊，棍走下三盘，专打殷郊的马腿儿。这殷郊啊，还得哈着腰，用这个剑尖啊，一个劲儿扑棱，哎嗨，哎嗨，哎哎哎哎哎嗨，哎哎。时间一长可就不行了，哎，腰肌劳损，哎呀，大殿。

下忍无可忍呢，又把翻天印给记起来了，揉啊棒，这下砸得特别的准呢，正砸在矬子脑袋上头，邦当一下，翻天印落到地上了。殷郊心说：“嘿，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死翘翘了。”等掐诀念咒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再一看呢，哎，刃麻都没有。殷郊纳闷了。这家伙长得够结实的啊，当这一下给砸到地底下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土行孙呢会土行之术啊，滋溜一下他钻到地下去了，那能砸得着吗？现在这土行孙呢已经败归本队了，哪吒过来了，蹬风火轮，持火尖枪，十几个照面，这翻天印又下来了。哪吒一看啊，不好啊，蹭败回本阵，哎，跑得快也行啊。大伙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打的时间越长，死的人越多，丢人现眼越严重啊。哎，收兵撤队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姜子牙带着大伙败回了西岐城。等到里边关上城门，搅起千斤闸板，闭门不战了。殷郊呢士气十足，破口大骂，嗷嗷的嗓子骂的都发炎了。后来一看人家确实是不打了，这才引着得胜之兵回转营盘。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干，哎呀，赶紧带着众将接出来了。大殿下，您可太了不起了，首开奇门呐，大获全胜，快快快快快到里边休息休息吧。咱们呢再说姜子牙败回城中，伤损两员大将啊，而且还死了一头牛，受伤的那就更多了。姜子牙紧皱眉头啊，这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还来了这么一个厉害的主。二郎杨戬在旁边呢，师叔啊，我看了他使的宝贝应该叫翻天印，这宝贝可太厉害了，这乃是玉虚宫的震动之宝啊。后来我听说元始老天尊把这宝贝赐给了广成子，我的师伯，真不知道这宝贝怎么跑这儿来了。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哎呀，这世间的宝贝类似的非常多，这玩意儿可能是疑似翻天印，大概其实赝品是仿造的吧，大伙儿啊都猜不明白。到了次日平明，有人进来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外边有人讨敌骂阵了。众将面面相觑，都怕这翻天印呢。但是报事的说了，今天讨敌骂阵的不是殷郊啊，此人自称是殷郊的徒弟，姓马，名叫马善。他说了，他的本事也非常大。哎，不用他师父出马了，他就能把咱们收庄包圆。哎呀，土行孙在旁边待着呢，心说啊，昨天差点把我给拍死，哎，我就怕阴交，就怕这翻天印，如果是旁人的话，那我还应该出去再找找脸儿啊。哎，丞相啊，末将不才，我出去哎打上一阵，多加谨慎呐。哎，没关系，我心里头有数。一旁边啊，邓婵玉过来了，毕竟是两口子呀，别看当初不乐意，但是现在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人就是这样，一旦到了这一步，这感情就能升级，人家是先结婚后恋爱。老公要出征，老婆不放心呢，哎，丞相啊，我也讨一支将令，陪他一起去战敌将。嗯，好啊，那就你夫妻多加谨慎吧。两个人呢，开关落锁，带着兵马就杀出来了。一看对面敌将真不是殷郊，但是这位也够凶的，浑身上下火炭红啊，就好像一朵红云相仿。哎呀呀，呆，对面来将你同名？马善师爷。我说丑鬼，你是个谁呀？哎，我是土行孙，你土爷爷。
往后边看，哎，这漂亮的这小溪。

个谁呀？哎，我是土行孙，你土爷爷。往后边看，哎，这漂亮的这小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叫邓婵玉呀，你应该叫奶奶。哎呀，给马善给气坏了。我说矬子，你怎么那么大辈儿啊？你知道我吗？我乃是马善呢，那殷郊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干爹。你们两口子又是我爷爷，又是我奶奶，那么我师父也就是我干爹殷郊不也吃亏吗？哎呀，那他可不吃亏呀，我就是他爸爸，

结果是枪棍交加，就站在了一处。马善哪知道土行孙的厉害呀，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打了个平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邓婵玉在旁边看着呢，哎呦，我这小男人呐，身法还真快，你看长得多帅呀，哎，这招法也特别的帅，哪儿都帅，千万别有闪失，我呀帮他一臂之力吧。想到这儿，一伸手由的百宝囊里头拽出来五色电光石，一扬手啊，招啊，唰，啪嚓，正打到马善的脑门子上头。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哪知道跟他老爷们打仗呢，他老娘们下了黑手了，这一下打得他是金光四射，马善这一摘尾，由得马上可就摔下去了。土行孙拎棍子跳过去啊，别动孙子，敢跟你爷爷打仗，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啊，我说他奶奶呀，咱们两口子把他整回去。土行孙是活捉马善，总算出了一口气呀，回到相府把马善放到外头。土行孙夫妻迈步上了大殿了，叩拜丞相，大胜而回呀。战况如何呢？哎呀，抓了个活的，就在下边呢。姜子牙点了点头，推了上来。姜子牙也憋气，时间不长啊，把马善推上来了。马善是立而不跪。姜子牙瞧了瞧，类似你们这些东西，还敢兵发西岐，纯粹是飞蛾投火。土行孙呢，把他拉到外边，当时把人头砍下，扎了是嘞。走吧，孙子，爷爷送你上你祖奶奶家去。这土行孙拎着鬼头刀，倒在银安殿的外头，把这小子摁到地上，让他跪着。土行孙呢，啊呸啊呸，哎，丞相啊，都准备好了，斩！哎，是嘞，啊，咔嚓！这一刀砍下去之后啊，把这人脑袋啊唰就给砍掉了。可是奇怪的是，这人脑袋啊嗖往起蹦了一蹦，哎，中间是裂口了，也都脱离这脖子了。可是刀过去之后，这脑袋啊唰又落下来了，啊本儿又长上了，复旧如初啊！哎呀哈，哎呀，这脑袋还有特异功能呢！哎，我再砍一刀吧！啊，啊唰啊本儿吧唧，又长上了。土行孙可急坏了，把刀抡开了，哎，左一刀右一刀啊，啊咔嚓咔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砍了一百多刀。但是这脑袋就是砍不下来呀，掉了又长上，掉了又长上。哎呀哈，土行孙都傻了，回丞相啊，真邪门啊，这脑袋怎么砍不掉啊，他老往上长啊。哦，有这等怪事。姜子牙领着人倒在殿脚下，你再砍一回我瞧瞧。土行孙呢，啊唰唰唰又砍了好几刀，依然如故啊。有人就不服劲儿了，把宝剑拿过来过去啊，就捅他，哎，捅一大窟窿。等把宝剑拽出来之后，一看这伤口啊又长上了，连血都没流。马善在那跪着还乐呢，嘿嘿嘿，你们随便，想怎么砍就怎么砍，想怎么扎就怎么扎，哎，交给你们喽。刀砍剑刺无济于事。杨戬一看，这家伙看起来是个怪物啊，哎，用火烧他。众人架好了干柴，泼上鱼油，把火给点着了，站到远处看着。这火呀，火越烧越旺，烈焰飞腾啊。可是马善不仅不怕，在火光里头他还乐呢。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呀，就是温度有点低呀，还有点冷。我说赶紧加点柴火，你家马大将军冻得要感冒了啊，切，加柴火呀。哎呦，大伙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那儿傻站着。这时候那马善又说了，

0: 让你们加柴火，你们不加，纯粹都是抠门啊！像这败家地方，我不能待了。哎，再见，我走喽！一道火光，踪迹不见，跑了。啊！哎呀，众人更傻眼了。姜子牙、邓九公、苏护就问杨戬呢：“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邪乎啊？他到底是什么根底呀？”您看杨戬比他们全都有底。师叔别着急，我呀仔细的瞧一瞧。一伸手就在百宝囊当中拿出来一件宝贝，什么呀？照妖镜。就这玩意儿啊，杨戬带了多少日子了，是他师父玉鼎真人赠送给他的。哎，一般情况下舍不得用啊，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把宝镜拿出来，就这么一照，照哪儿啊？就照这个马善待过的地方，哎，走过的路线，这一照就好使啊。再一看宝镜里头现出来一个东西，杨戬把镜子拿过来，师叔您瞧瞧，它就是这个玩意儿变的。这杨戬往镜子里头一瞧，哎呦，看明白了，原来呀是蜡灯的那灯火头。您说这玩意儿多邪门，还不是整盏的灯呢。哎，那个灯的主体部分都不算，就是灯面上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那小火苗，哎，蜡火头嘛，那玩意儿成了精了。哎呦，姜子牙直晃脑袋呀，何处的蜡火头小灯苗这么厉害呀？杨戬就说了，说据我所知啊，世间一共有三盏神灯，头一盏灯在大罗山八景宫，大老爷也就是太上老君的那宫里头，第二盏灯是在昆仑山玉虚宫，第三盏灯啊是在燃灯道人那儿，哎，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啊。要是说蜡火头成精了，那旁处的没有，一定是这三盏灯之一。大伙一听，哎呀，言之有理，你说你不服行吗？啊，这就叫科学呀。子牙就说了，杨戬呐，那你就辛苦辛苦吧，这仨地方你都得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灯火头跑出来了，哎，兴妖作怪。好嘞，这杨戬一道金光可就走了。首先呢，就到在了玉虚宫，跟看门的小童儿就说了，童子哥哥，我想到里头看看你们这儿的那盏灯啊。童儿纳闷啊，这也不是正月十五花灯会，你跑这儿看灯来干嘛呀？哎，您别管了，您帮帮忙吧，哎，我有用。小童儿带着他到里头去了，一看这桌案之上长着一盏灯呢，这灯着得非常的好，这是元始天尊看书的时候专用的蜡火灯。哦，杨戬心里头有数了，不是玉虚宫的事儿，告辞告辞，一溜金光又跑了，又跑到了大罗山八景宫。到这儿一了解情况啊，也没事儿，灯啊还着着呢，那就剩下最后一盏灯了，就是灵鹫山圆觉洞，那就找找这燃灯道人去吧。他呀，一溜金光又到在了圆觉洞。一看呢，燃灯道人正在洞口这儿玩一只大鸟呢。什么大鸟啊？就是大鹏金翅雕。这不是前段时间他新收的那羽翼仙吗？杨戬赶紧过去了。师伯呀，我给您啊见礼了。哎，杨戬呐，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我有急事儿啊，您不是有一盏神灯吗？哎，我想看一看。
1: 哎呦，哎呀，你是忙还是不忙啊？啊，跑我这儿看灯玩来了。哎呀，
0: 老人家，我可不是玩啊，哎，有用，您就带我看看吧。
1: 嘿，那盏灯啊，就在我藏经楼上头点着呢。哎，我带你瞧瞧去。
0: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赶奔后边藏经楼，等上楼这么一看呢，哎呦呵。燃灯可就傻了眼了， 再一看这盏灯还在这儿呢，但是那灯火苗已经不见了，这灯已经灭了。不对呀，这不符合科学呀，这盏灯是神灯，它是长明灯，它灭不了。哎呀，这灯火苗一定是逃出了圆觉洞，前去星妖作怪。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节点。中医讲究胃盛而防，胃满而防，小满养生的核心是健脾祛湿，防燥防热。饮食上要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如赤小豆、薏米、冬瓜、丝瓜，减少生冷寒凉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作息上保持规律，避免熬夜，保证午后小憩，以养心气，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0: 云集，
1: 灵鹫山圆觉洞，这位燃灯道人傻眼了，发现自己藏经楼上这盏神灯啊，灯火苗不见了，就知道这个孽障肯定是跑出去浪张去了，跑出去害人去了。这才急急忙忙带领着二郎神杨戬离开了灵鹫山，赶奔两军阵前。这二位脚驾祥云走的那是相当快呀，少说也得7800多迈，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城啊。还没等进城，没等暗落云头呢，俩人就全都傻眼了。一看，哎呀，可坏了，菜了！就见这西岐城着了火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的城里头啊，滋哇瞧叫唤，男女老少嗷嗷的怪叫。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俩人可都急坏喽。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光说这杨戬去搬兵求救去，到在了玉虚宫，又到在了八景宫，最后去的灵鹫山圆觉洞。虽然说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里头，两军阵前发生了变化。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灯火苗成精的马善，也就是殷郊收的那徒弟，一溜金光跑回了营盘。等回去见着殷郊啊，把这情况禀报一遍。殷郊一听，气得直哼哼，那意思咱们作战的效率可太低了，哎呀，耽误了两三天了，竟然还没把西岐城给踏平了。哎，殷郊一琢磨，既然我这宝贝徒弟是蜡火头成精，那么他就会玩火呀，何不赶奔西岐城，让他放上一把大火，把这座城给烧了，不就得了吗？殷郊一提这茬啊，这马善，也就是灯火头成精的这位，有点面现难色。老师啊，这不是驳您的面子，我确实做不到啊。你看我是灯火头，让我照个亮啊还行，让我放火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不是我的专长。殷郊有点憋气。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殿下得知啊，门外来了一位道人，自称是火龙岛燕中仙，叫做罗轩，要求见殿下。罗轩，你们看见没有啊？这罗轩长得什么模样啊？哎呦，大殿下可吓人了！这罗轩长得跟您呐，连像，也是三头六臂呀，大个子，威风凛凛的。哎呀，殷郊心说，这可就奇怪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他是没听说过，但是马善听说过呀。他赶紧过来了，老师，哎呀，火龙岛燕中仙罗轩那是了不起的高人呢，在这个天地之间，要讲究玩火玩的最好的，人家是头把金交椅。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想让我去放火烧了西岐城，我说我呀费劲。可是罗轩人家是专业的，他不费劲呢。哦，殷郊闻听心花怒放，快把这位罗道长请进大帐。有人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位罗轩罗道爷可就进来了。见面这一看呢，好家伙，这位长得太凶恶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冠纯然烈焰，大红袍片片云生，丝绦悬赤色，马履长唇红，剑带星星火，手如赤爪龙，面如血泼紫，六眼光辉，观宇宙，火龙岛内有声名啊。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殷郊一瞧，这位罗轩罗道长长成这奏相，那肯定有本事啊。 哎。

连忙请他坐下，得聊聊天啊。罗宣可就说了，嘿，我为什么来到两军阵前呢？就是为了给大殿下您呢帮兵助阵。因为有一位道长名叫申公豹，那个人特别的实在，说话呀根本就没有撒谎的成分。他就跟我说了，西岐的大丞相姜子牙是一个混账王八羔子，这人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尤其瞧不起我罗宣，说我呀不是正宫正令，说我呀相貌丑恶，尤其说我爱发火，这脾气不好。当时我一听可就真气坏了，哇哇暴叫，恨不能把房子拆了。你让大伙评评理，我是那个脾气不好的人吗？我是爱发火吗？哎呀，真气死我也呀。所以我来在两军阵前要找姜子牙理论理论，凭什么他说我脾气不好。殷郊一看，哎呀，这不凭什么，就凭你这表现，你这脾气就是不好啊。可是殷郊心里头明白，不能实话实说，像罗宣这种人呢，那就是火爆的脾气，顺毛驴你抹擦着还行，一旦说呛着腻了龙鳞，那根本就没法玩了。因此上满脸陪笑，罗道爷，那姜子牙他是胡说八道，您看您这脾气多好啊，哎，尤其您现在来在两军阵前给我帮忙，这就算是对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知道我是谁吗？大殿下殷郊。那么我爸爸是殷纣王，他死了之后，那么接班人就是我了。您跟我干，一旦说立下战功，前途不可限量哦。哎呦，罗宣一听还挺高兴啊，我倒是不愿意当官，不过呢给我个大官呢，让我发发财呀，多娶几个媳妇儿啊，我也感觉不错。大殿下，咱们打西岐呀，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也不费什么大手脚，干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动手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晚上啊您就在家里头待着，哎，带着我这位兄弟叫什么，叫马善呢，啊，你们一块儿，你们喝酒就听信儿，我呢够奔西岐城放一把大火，把他们全都给火化了，您呢就等着得胜班师喽。这罗宣呢把大话就吹出来了。那么殷郊呢挺会用人，马上摆下了酒宴，罗道长啊，好好的吃一吃喝一喝，哎，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好干活啊。哎，好嘞。这罗宣也真是挺能吃的，踢了秃噜是饱餐战饭呢。等到了半夜时分，他呀告辞出来了，大殿下您就请好呗。这位罗宣脚驾祥云就起在了半空啊，咱没说嘛，他是三头六臂，哎，这六只手啊都拿着东西呢，一只手拿着赵天印，一只手拿着五龙轮，一只手拿着万鸦壶，一只手拿着万里齐云烟，还有两只手使着一口飞烟剑。这五件兵器呀，那都是放火用的。就这罗宣了不起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罗宣被加封为火神爷，那玩意儿玩火玩的能不好吗？单说这位罗道长来在了半悬空中，往下一看，底下正是西岐城啊。啊，天已经很晚了，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哎，我呀抓紧时间干活吧。他把这个万里起云烟就端起来了。这万里起云烟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说白了吧，就是一只火箭筒。而且他这火箭呢还不受限制，只要是一扣扳机呀，啊，通通通通通通就往外头喷。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人家西岐城招他惹他了，他就下了死手喽，东西南北各处这火全都给射着了，什么像

府啊，皇城啊，处处冒烟。这下满城的军民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由得屋里头跑出来，以为到大街上能够躲避躲避呢，没想到大街上这火也是不小啊，什么砖呢、瓦呀、石头啊，全都着了，那玩意儿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位罗轩一看呢，哈哈大笑，哎，再给你们加点料吧。他又把另一件法宝又举起来了，哎，就是那只万鸦壶，这个鸦是乌鸦的鸦，这个壶打开了，由得里头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飞出来无数的乌鸦呀。这乌鸦是火的精灵，火的化身，在窜进火海里头这么一飞一搅和，好家伙，这火烧的没边儿了，由得石头缝里头往外喷火，由得地底下往外冒火，不用有什么易燃易爆品，哎，就是这空气啊，腾腾的都着了。这位恶道罗轩呢，十分得意，站在半悬空中，哈哈的怪笑。他感觉呀，用不了半个时辰，这座西岐城就化作灰烬了。他正在这儿得意的时候呢，哎，也该是倒霉呀。正赶上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带着二郎杨戬呢回来了，俩人一看，哎呦，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这西岐城着了火了。再往半悬空中一看呢，有一个红彤彤的老道，哎，三头六臂在那儿正呲牙咧嘴的笑呢。哎呀，燃灯可就看明白了，这家伙是纵火犯呢，不把这火头给拿下，这没好。因此上燃灯吩咐一声，杨戬呢，去把这个恶道与我捉拿，我呢赶紧救火呀。这爷俩还分了工了。杨戬说了一声遵了法旨，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可就扑过去了，是直奔罗轩。那么燃灯道人呢，由得怀里头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宝贝呀？哎，叫做神灯罩。本来带这罩子呀，是来降服马善的，哎，抓那个灯火头的。但是这回用处就更大了，得先救西岐城啊！啊，唰一声，把这神灯罩就扔下来了。这玩意儿在手里头的时候，个头特别小，真要是系起来，那是要多大有多大呀！嗡一下。就把整座西岐城都扣到里头喽。您别说，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扣上之后就瞧这火苗子就往下降啊，出溜出溜吧唧它就灭了。城里头的人可乐坏了，没想到这把天火自生自灭，哎呀，该找我们呢都捡条命。这城里头除了老百姓以外，还有许多的战将和高人呢，比如说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土星孙、邓婵玉，这都在里头呢。刚才呀，一把大火把他们烧的也有点发懵，现在火一灭，他们醒过腔来了，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全都看见了。就见二郎神杨戬手晃着三尖两刃刀，跟一个三头六臂的家伙正在动手呢。一看，哎呀，杨戬吃亏呀，别看能耐大，但是等于说是一个人打三个人，人家那位太厉害了，手中那都什么兵器，有的像大镜子，有的像大车轱辘，还有大水壶，还有一大桶子，还有一把剑。哎呀，杨戬眼看就是那吃亏的，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别愣着了，赶紧帮助二郎揍他吧。对，揍揍揍，揍揍揍揍揍揍。小弟兄们架起云光是直奔半悬空啊，到这儿把这罗轩就给包围了。哎呦，这回罗轩呢可有点吃亏。上三路有雷震子，中三路有黄天化、哪吒、金吒、木吒和杨戬，下三路有土星孙呢。尤其这土星孙了，小个儿不高啊，滋溜滋溜的在这个罗轩的裤裆底下来回钻，他手里头抡着大棍呢，专门打罗轩的脚后跟，哎。

面骨、腿肚子、大脚面，包括10个脚豆。好小子，你招棍啊，招棍，招棍，招棍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棒棒！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螺旋疼痛难忍呐，一个没留神，这肩膀头上让杨戬3尖2刃刀给划了一下，啊，刺啦！哎呀，啊，更疼了。刚一掉头，后边黄天化双锤又来了，双锤呀，叫双风贯耳啊，唰，就夹这个螺旋的脑袋。螺旋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动作还是稍微慢一点，脑袋没夹着，把一只耳朵呀给夹到这个俩大锤子中间了啊！当啊呀，那耳朵垫里头那受得了吗？当时血就出来了，震耳欲聋啊！螺旋一看啊，不好，看起来西岐城人太多，我不是对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跑啊！他一转身，驾云光，唰，就逃没影了。哪吒、杨戬众人有心压兵器在后边追，可是没敢。为什么呢？这西岐城刚着完火，而且现在这火还没就利索呢，哪头轻哪头重得分得出来呀，得进城帮忙去。所以小弟兄们呢，调转云头，刷刷刷刷刷，都跳到西岐城里头来了。帮助这燃灯道人，帮助姜子牙、武王、黄飞虎众人呢，一起救火，搞好这个灾后重建工作。那么他们一忙活城里头，这罗宣就捡了便宜了。他带着伤，带着火呀，带着3头6臂，一路狂奔，也不敢回商朝大营了。回哪儿啊？想回自己修炼之地火龙岛。正驾云往前飞着呢，忽然发现对面啊飘来一朵五色的祥云，在这云头之上站立着一位年轻漂亮的道姑。哎呀，长得真水灵啊，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上穿着大红的绛霄衣。罗轩现在是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他没有心思看美女，哎，说站这儿好好的养养眼，哎，没那功夫，所以一侧身啊，他就想过去。可万没想到，这位女道姑啊，故意的违反交通规则。哎，您看。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2: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1.5块的价格，咱们就说1毛钱啊，如果说1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1.5块这么低的价格，首先我得说一点，1.5块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你别看是1.5块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作为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等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1克1.5块啊我们这么来理解。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22味大组方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阴阳通调，气血通补。
1: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大呢？
2: 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

0: 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儿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儿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儿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儿上。
1: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大呢？
0: 没错啊。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儿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儿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炎症就会消失啊。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1.5块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 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

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尊德。

呀，赵君荣绑架了郭子兴，说这朱元璋给解了这个围之后，他问这个孙德崖，孙大帅，我家主帅在什么地方？孙德崖狠狠地瞪了朱元璋一眼，对手下的一个清兵小头目摆了摆手，那意思呢，让他领着朱元璋去找郭子兴。朱元璋跟着彭大打了个招呼，于是就带着天书天爵跟着那个清兵到了后堂的土牢。进门一看呢，郭子兴被绑在柱子上，全身都是血迹斑斑的。朱元璋用匕首割断了绳子，把郭子兴放下来。两个公子看父亲伤成这样，竟然抽抽噎噎的哭起来。郭子兴啊，把眼一瞪，怒喝的哭什么没用的东西。朱元璋让手下的亲兵背起郭子兴回到了堂上，扶着郭子兴在一把椅子上坐好了。彭大很不过意，赶紧过来赔礼。郭元帅，我这个赵兄弟好喝酒贪杯呀，酒后无德，得罪了仁兄，我替他向你告罪。回过头来他又叫赵君荣，还不过来请罪。赵君荣啊，到这是低着头走过来，不好意思向这郭子兴啊打了一躬，说这是郭子兴啊倒乐了，算了算了，不打不相识，我不怪你，你是上了别人的当。紧接着扭过头来对孙德崖说，孙兄弟，我两个人咱们一来是乡亲，二来又是同教，当初共举一旗对天盟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可你今天把老哥哥我捉来，百般的拷打，想把我置于死地，难道说你不怕违背誓言遭到天谴吗？孙德崖被斥责的满脸通红。朱元璋啊，觉得大敌当前，还是应该以团结为重，于是挡住郭子兴的话头，朗声地说道，各位大帅小将有军情通禀，今天我出城打探消息，得知元将贾鲁追彭赵二位到了宿州之后，于是停下来就休整，如今他又率领50,000大兵向濠州开来，日内就要到达，怎样迎敌还请各位大帅定夺。朱元璋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在座的人人人震惊，就连郭子兴啊也忘了疼痛，站立起来。孙德崖赶忙斟了一杯酒，双手捧着奉给了郭子兴，小弟没有酒量，把酒都喝到狗肚子，得罪了大哥，你打我骂我怎么都行，可不行记恨，你要是不记恨就喝了小弟这杯酒。朱元璋站到了郭子兴身旁，用手啊轻轻地捅了郭子兴一下，郭子兴会意把这个酒杯接过来，一扬脖把这个酒喝下，堂内人齐声喝彩，这场纠纷这就算接过去了。紧接着朱元璋让清兵们都退出屋去，屋里只留下几员大帅，紧接着又派人把另外的三位元帅请来，举行了紧急的军事会议，大家伙商定了，划分好了各军防守的地段，又研究了互相救营的办法，紧接着各自回营，连夜的布置，等到天明一切就布置就绪了。又过了一天，贾鲁率领着50,000大军从北边潮水般的涌入，将这个濠州城团团的围住，援军轮番的攻打，但是濠州城池坚固，守城的红巾军各守岗位，分段的防御，互相的援救，必要时还由朱元璋带着一队亲兵吵着援军的空子开城冲杀一阵，完后呢他又退回城里，援军虽然说人数超过了红巾军的两倍，但是未能得手。贾鲁看硬攻不成，于是改为围困，想等城内绝粮的时候，自然你们就得投降。从这个至正12年冬天围城，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濠州城啊整整被围了7个月，所幸啊城里的粮食比较充足，还能够支持下来。可是援军呢，到这阵却出了麻烦了。原来啊，这个主将贾鲁突然患了疾病，死在了军中。援军主将一死，部下无人统帅，只好引兵退回徐州、濠州，这才解围。城里的红巾军松了口气，彭大认为自己守城功劳最大，于是就自封为鲁怀王。赵君荣呢，不甘示弱，也自称为荣义王。郭子兴啊看着眼热，也想弄个王号啊挂在头上。朱元璋这阵劝他，一称王这个目标就大了，容易引起援军的注意，我们的兵力少，应该把军队扩充起来，否则就永远受制于人。郭子兴点头称是，
便嚷嚷。

臣做他的节制元帅。孙德雅等四个人一见郭子兴不肯称王，也没好意思越过他去。就这样，濠州城里二王五帅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盘。单说一天，朱元璋跟郭子兴啊商量招兵的事情。现在城里挤着七股人马，谁都舍不得离开自己已经有的那一点地盘，这怎能够成就大事？我想我先回老家去，竖起招兵的大旗，把队伍扩大起来，等我们的兵多将广之后，然后咱们再打出去，到那阵称王称帝，还不是由着岳父您吗？郭子兴啊，听了朱元璋说的有理，不由得连连点头。于是啊，朱元璋就辞别了岳父岳母跟妻子，带领着手下的几名亲兵啊，离开濠州城，回到了中立县太平庄。朱元璋回到太平庄，树立起了招兵的大旗。首先啊，来应募的是他那些个少年时期一起放牛的小伙伴，这些个人对朱元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有一天，朱元璋跟同村还有附近乡村的几十个孩子赶着各自放牧的牛群聚集到了这个南山上，这些个十二三的孩子凑到一起玩得好不热闹。他们一会儿玩这个皇上上朝，一会儿玩两军打仗，小孩嘛，到了下半场玩累了也玩饿了，一个叫徐达的孩子就说了，哎呀，这肚子饿得太难受，弄点什么吃的吧。这个荒山野岭哪有什么好吃的，就连野菜也都让人挖光了。朱元璋想了想，刚才啊玩这个皇帝上朝，大家伙都推选他当皇帝，朝他三拜九叩，口称啊万岁。现在这些大臣们饿了，自己这个皇帝有责任呢，给大家伙得填填肚子。于是牵着自己放牧的一头小牛犊来，让这周德兴啊给杀了，剥了皮，捡了一些枯柴，燃起了火堆。大家伙用这树枝啊穿着牛肉块放进火里烧，虽然说没有油盐酱醋啊，但是吃起来感觉到香甜无比啊，太香了，烧烤啊。牛肉吃完了，太阳也落山了，大家伙要回家，可是牛少了一头，人家主家能不问吗？孩子们到这阵都傻了眼了，因为吃牛肉是人人有份啊，谁也脱不了干系，有的就埋怨起来，你看你早知道就不吃了。朱元璋这阵一拍胸脯，慷慨地说，甭怕，这小牛是我放的，杀牛吃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您甭管了，只管回家。朱元璋啊，把这个牛皮牛骨头收拾起来，让同伴帮着掩埋了，他就把这根牛尾巴插在石缝里就回家了。回到家里跟主人呢刘德这么一说，说那头小牛啊钻进石缝了。这个刘德当然他是不信了，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于是跟着朱元璋上了山，到这儿不但把这个牛尾巴拉出来，还发现了烧柴的灰烬，当然一切都明白了。刘德把朱元璋暴打了一顿，给赶了出去，不再顾他放牛了。但是这件事情却给这些个小伙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伙互相传说，佩服朱元璋是个慷慨仁义的好小子。提起这件事情，大家伙没有不竖大拇哥的。这一次朱元璋回乡招兵，他那些个年轻啊少年时期的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的赶来，少不了一见面就提起啊往这个石缝里头插牛尾巴的旧事，而且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呢。后来呀，甚至于说呀，当初这个刘德呀上山扯住牛尾巴，怎么拽都拽不出来，还听见那山石缝里的那小牛啊闷闷的在叫啊，愣给增加了艺术的色彩了。当然对朱元璋的招兵啊自然更为有利了，不到十天就招募了700多人，连同已经在别的红巾军当中当了千户的汤和也辞去了职务，赶回来投奔了朱元璋了。其余的像徐达、周德兴啊这些个同乡啊，听到消息也是纷纷的赶回来。九牧朱大公子这个大名啊，投奔的还有吴良、吴真、花云、费济、耿在成、耿炳文、陆仲祥、华云龙、郭英等等的。朱元璋啊，从这700人当中啊，选出了24个人，分任了大小的头目。这24个人都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啊，统称24将。这些人以后随着朱元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个个做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当然，这是后话。

后来这24个人呢，都是24家的王爷。咱们说要检验，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朱元璋带领着新招募的700壮士回到了濠州，交给了郭子兴，编入了军中。不过朱元璋也发现，就他这个岳父心胸狭窄，贪图钱财，并没有什么大志向，于是就想独自开创局面。他禀明了郭子兴要继续出去招兵，郭子兴啊就答应他。朱元璋于是带领着24将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定远是郭子兴的老家，朱元璋打着郭大帅的旗号投军的人也很踊跃。那个时候由于各地的起义军风起，一些个田主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也组织武装来跟农民军对抗。这些个地主武装被称为民兵，或者叫这个义军。朱元璋听说驴牌寨有一股民兵，又打听那股民兵的头目是郭子兴的老相识，于是借着郭子兴的名义进了驴牌寨，收编了这股民兵，又带领着这股民兵和招募的新兵攻占了另外一个田主武装盘踞的横剑山。这个队伍如同那雪球是越滚越大。朱元璋治军有方，一方面对新军加紧了训练，另一方面严明了军纪，不允许扰民，老百姓对他更加的拥护，参军的越来越多。几个月的功夫，朱元璋部下竟然有2万多人。由于朱的公子名声远扬，来投的人不但当中有这个武士，也有一些个文人，像定远的大户冯国荣、冯国胜兄弟俩就自动到了朱元璋的营中。朱元璋自己没念多少书，但是他深知要成大事光有武备不行，还得有这个文略，所以说朱元璋很喜欢接近文人，并且虚心地向他们求教。冯国荣就对他说了，欲成大基业需要有一个牢固的基地，可进可守，站稳脚跟，然后方能徐图发展。那依先生看，何处可做基地呢？吉庆地势险要，虎踞龙盘曾经做过六朝的京都，如今占有此地的话，就可以逐步的扩充建立工业。这个吉庆是哪？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朱元璋一听连连的点头，决定听从冯国荣的这个话，率军南下。途中又有定远的才子李善长来头，朱元璋跟他谈话，问他当前四方骚扰，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捻着胡须笑着说，明公记得汉高祖的故事吗？汉高祖刘邦在这个沛县，他是沛县人，离着濠州不远。他起身于布衣，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治军严明，爱护百姓。虽然说只经过5年的功夫，但是就平定了天下，尽元军暴虐，不得人心，而且朝政混乱，上下不和，眼看到土崩瓦解的地步了。明公如果能像您的同乡前辈汉高祖那样，要使天下太平，却也不难呢。朱元璋听了不禁怦然心动，大军向南进发，不一日就到了滁州城下。滁州守城的元朝的将军听到消息之后，带领人马出城列阵。这阵只见远处驶来了红巾军的队伍，个个身穿红袄，头扎红巾，有如红色的浪潮滚滚而来，一队队排列整齐，旗帜鲜明，甲戈耀目，军威十分的雄壮。领头的是一员穿着冰铁甲的大将，面色漆黑，胯下一匹乌骓马，就像漫天红霞滚出了一团的乌云。此人正是朱元璋麾下24员大将之中的花云。元军阵中，一员大将拍马出阵，向前迎敌。这阵双方雷动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动地。士卒们个个的喊杀声中斗到了一起，花云舞起大刀，亚赛雪片一般，把这个元将裹住了。猛然大喝一声：“招！”但只见血光盈了，元将一个倒栽葱，落于了马下。花云舞着大刀，催动战马，冲入了敌阵，挡着的无不睥睨。转眼之间，穿过了敌阵，直到了城边。守门的援军一见花云杀过来，赶紧的关闭城门。但是花云马快，城门刚关上一半，就飞马杀到。

他手起刀落，连杀了三名的门军，其余的守军喊叫着逃进城去。这花云勒马横刀，在城门口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亚塞矗立着一座黑塔一般，逃回的援军不敢入城，有的沿着城墙逃跑，有的干脆投降。这一战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将滁州占领。朱元璋进得城来，占据了官衙，收编了降兵，放出了囚犯，又打开了这个官库，把粮食、财帛散给了民众，老百姓个个的欢声载道。说这阵李善长啊，担任了红巾军当中的幕府长书记，他派人到了吉庆去打探消息。滁州啊，本来离吉庆不远，但一来呢隔着大江，二来呢吉庆是军事重镇，元朝啊驻有十多万的这个重兵，朱元璋部下只有2万人。众寡悬殊，朱元璋于是决定先在滁州驻扎，等到势力扩充之后，再进一步的南下夺取这个吉庆。说这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珍，带着外甥宝儿啊找他来投奔朱元璋。这宝儿大名叫李文忠，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这一年他跟朱文正都是14岁。还有一个孩子叫穆英啊，是朱元璋在定远碰上的一个孤儿。朱元璋一看这孩子聪明伶俐，于是就把他收养下来。那阵啊，军队当中有一种啊收养义子的风气，将领们呢为了培养自己的这个心腹，常常啊收养一些个勇敢俊秀的青年少年，认为义子带在身旁，一则来说这样有了这个父子关系，小伙子们打仗的时候能够拼命的保护义父；二一则来说，可以利用他们当耳目，对别的将领起到监视的作用。按现在来说吧，就是摄像头。朱元璋未能免俗啊，不管是亲侄子也好，外甥也好，收养的孤儿也好，统统认作干儿子。到了后来，朱元璋收养的义子达到了25个。朱元璋打下滁州不久，郭子兴在濠州受不了孙德崖跟这赵军用的排挤，也带领着部下跑来了。这阵呢，朱元璋已经有2万多人了，而郭子兴的部下不足1万。但是朱元璋念着郭子兴对他的好处，并没有以强凌弱，反而将自己的兵马全部的交给郭子兴。郭子兴既离了险境，又有了3万多人，真是大喜过望。他跟朱元璋商量，又想给自己加个什么王的称号。朱元璋啊，再一次的劝阻他。滁州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岭啊，舟楫难通，交通不便，容易遭人围困，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等到咱们打下了吉庆，一出了大江，那只岳父再称王也不晚。郭子兴啊，一听啊朱元璋说的有理，只好再一次打消了称王的念头。郭子兴不称王，而东边却出了个张士诚，自封为成王，建立国号为大周。张士诚小名啊叫九四儿，是这个泰州人，和这个兄弟张士一、张士德、张士新以这个贩卖私盐为生。当时啊，海盐是官卖，私贩这个私盐这是违法的，盐民们受不了这个官府的压迫，于是就推张士诚为首领，揭竿起义，先攻下了泰州，而后又占据了高邮，有1万多人马。于是在这个高邮，他就称起王来了。到了至正15年的2月，北方的刘福腾腾找到了原来起义时被害的首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迎到了这个亳州，尊为了皇帝，号称小明王，国号为宋，年号龙凤，并且说韩林儿是这宋朝皇帝的后裔，以此来号召发动群众。在这个军旗上明确的写着，虎扑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刘福通啊，自居为红巾军的正统，于是就派人到各地红巾军当中，以小明王的这个名义，命令他们尊奉宋的正统，同以龙凤作为年号。通令啊，搬到了这个滁州。郭子兴起初啊，起兵的时候，是与这个刘福通的副手杜尊道联系的，所以名义上归这个刘福通啊这会儿管辖，得到通令之后自然照办，并且派人转告已经抵达河州的朱元璋。原来啊，这一年的正月，滁州啊军粮短缺，朱元璋跟这个郭子兴就商议到南边靠近大江的河州啊去筹粮，
这已经将这河中

0: 都占领了。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在滁州病死，朱元璋从这个河州赶到滁州啊奔丧，将郭子兴就地安葬。后来到了这个洪武三年，也就是郭子兴啊病死十五年之后，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想起郭子兴两次啊想称王，却被自己给劝阻了，于是就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算是让郭子兴他这位老岳父实现了他梦寐以求想当王的这个愿望。郭子兴一死，这部分的红巾军啊失去了主帅，于是公推郭子兴的七弟张天佑到这个亳州去向韩林儿请示。不久，张天佑带回了小明王韩林儿的诏令，任命郭子兴的二儿子郭天书为都元帅，张天佑为这个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当时习俗呢是这个以右为上，所以说事实上朱元璋在军中只能算是第三把手。朱元璋一开始很不高兴，想辞职不干，但是他是有心计人，想一想郭天书啊懦弱无知，没有什么才能跟这个本领，而张天佑也不过是一介武夫，军中大权早晚就得落在自己手中，更况且文士武将差不多都是自己的心腹，何必为一个区区的名衔去斤斤计较。这样想开了，于是就欣然地接受了让郭天书跟张天佑在这个滁州坐镇的，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回到了河州。朱元璋的声势是越来越大，来投奔他已经不单单的是个人了，不少竟然是带着族人一起来的，还有一些个小股的义军，慕名朱元璋的势力大，也都是全军归附。大将胡大海、常遇春、邓玉等人就是这个时候到了朱元璋的麾下的。现在郭子兴一死，没有人再来左右他了，朱元璋军权在握，踌躇满志，于是就想起南下途中李善长的一段话。他这时野心勃勃，立志要做一个汉高祖第二，他跟部下的文官武将们商量，决定打过大将军，占领南岸那些个富饶的城镇，然后再相机从陆路进攻姬姓，实现冯国荣给他提出的建议。于是他们决定就攻取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

0: 书大喜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咱们就给您说的，说现在朱元璋要打这个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当土。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带领着李善长、冯国忠、徐达、汤和等人出了河州的南门，到了大江的这个边上，放眼望去，波涛汹涌的江水由西南向东北滚滚而下，而江面辽阔，竟然看不到一叶的帆影。原来自打红巾军啊占领了河州之后，大江南岸的援军害怕这个义军过江，不但封锁了江面，竟然把这一段江中的商船渔舟统统的拘走或者凿沉了。朱元璋啊皱着这个眉头，低头看着江水，又抬头看了看遥望大江对岸隐隐约约可见的城堡，苦苦的思索着，看来义军要想南渡，最大的困难就是船只，可是又到哪儿弄船去呢？朱元璋郁郁地回到了这个城中，这阵士兵啊来报告说，巢湖的红巾军代表于同海求见。朱元璋一听巢湖二字，心中猛然的一喜呀，连忙的一叠声地说，请请请。不一会儿进来一个女民打扮的青年，英姿飒爽，她是巢湖的红巾军的首领于同海的父亲于廷玉啊派来的。原来巢湖有一股以这个渔民啊为主的起义军，打的也是红巾军的旗号，有大小战舰上千艘，水军万余人，但是局处湖中，势单力孤啊，因此想跟朱元璋联合。朱元璋大喜，这真是想吃兵啊下包子，马上亲自到了巢湖，跟这个巢湖红巾军的首领于廷玉还有他的儿子于同元以及水军的将领廖荣安、廖荣忠、赵荣、张德胜等人会面，大家伙志同道合，谈得十分投机。于廷玉当场决定巢湖红巾军水军统归朱元璋指挥。这阵已经到了5月，正是江南江北梅雨季节，连日落雨，沟满壕坪，巢湖水军大小船只连翻出湖，直奔大江。元顺帝至正15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也就是宋小明王龙凤元年6月初1，朱元璋带领着徐达、汤和、胡大海、常遇春这些个大将，还有于廷玉、廖荣安这些个水军将领，率领着水陆大军3万多人，分成大小的舰艇1000余艘，自大江北岸出发，杀向了南岸。南岸太平省守将名叫蛮子海牙，这人是元朝的有名的大将，部下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这些天他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太平城紧靠大江，临江有一处要塞名叫采石矶，是这个太平城的咽喉。蛮子海牙在这个矶上布满了这个弓箭手跟这个长枪手，像蚂蚁一般密密麻麻的严阵以待。这一天天气也阴暗，风急浪高，红巾军扬帆鼓动，杀声震天，排成战斗方阵，向着采石矶扑去。等到靠近江岸，但只见采石矶上高高的立在了江边，好像老虎的门牙呀，极难攀登。红巾军的前哨船还没靠近，采石矶上一声梆子响，援军的弓箭手弯弓搭箭，向着前哨这个船可就射过来，一时之间箭如飞蝗，船头上站着义军呢，立刻很多人中箭倒在了船头，后边指挥船上吹起了号角。听到了这个号角，几十艘啊前哨船于是调转这个纬舵退了回来，头一批船刚下去，第二批船又上来，这批船的船头上站满了藤牌兵，他们手持着藤牌挡住了箭雨。指挥的大将是郭英啊，他带领着一批啊云梯兵，借着藤牌的掩护，来到采石矶下。两艘战船呢，刚靠到这个采石矶上，还没等搭上云梯，矶上面就将滚木雷石扔下来，粗粗的这个圆。

还有磨盘大小的石块，顺着石壁滚滚而下，真如啊霹雳一般砸在船头上，不但将士被砸的骨断筋折，那些个木船也承受不住，冰了邦啷裂江开来，那些个落到水里的木石啊也溅起高高的水花，更显得声势惊人了。结果这一批十几艘战船被砸沉了五艘，其余的也只好退回来。两次冲锋失利，胡大海连声的怒吼，借着他撑的那座大船呢冲了过去。他在船头挥舞着两柄大斧，拨打着迎面射来的箭雨，一点一点向着采石矶靠近。采石矶上的蛮子海牙看着胡大海如此的骁勇，有些个胆寒，命令弓箭手加速放箭，务必把这个大黑脸的大将给我射住。就在援兵全力以赴对付胡大海的时候，从这个上游驶来了一艘快艇，艇上张着三叶的风帆直冲下来，风速加上浪速真比快马还快上几倍。但只见快艇上站着一员大将，面如纵枣，目如朗星，左手持着一面藤牌，右手持着一柄短矛。快艇借着急流的这个浪速，突然斜着就冲向了采石矶。等到援军发觉这阵射箭阻挡的时候，快艇已经驶近了。这员大将用左手的藤牌护身，右手的短矛拨打着飞箭，刹那之间到了机下。但只见这员大将猛地飞身跃离开了船头，亚赛一只黄色的大鸟一般轻飘飘落到了采石矶边，还没容他站稳，一员啊援将已经挺着长枪刺过来。这员大将猛地扔掉了藤牌，伸开了虎掌，趁机抓住了援将的枪杆，平手借力一跃跨上了采石矶，右手更不怠慢，短矛一送，直插援将的前胸，紧接着用力向后一甩，那个援将竟然带着短矛飞将出去，哇呀呀叫着跌进了江里。来将这阵把手中夺得的长枪一顺了，左挑右绝，身边的弓箭手长枪手立即有八九个人被他刺下了采石矶，靠近他的援军抵挡不住，纷纷退下。远处指挥船上的朱元璋看见手里的令旗呀，这阵一挥，所有战船上号角齐鸣，战鼓也敲起来，大小的舰只一起冲杀过去。郭英跟胡大海更是奋勇当先，他们把船靠到了矶边，立起了云梯，将士们沿着云梯蜂拥而上。蛮子海牙看抵挡不住，只得下令采石矶上的援军撤回太平城内。指挥船靠到采石矶，朱元璋随着大队登岸，发现首先登上采石矶的大将乃是常遇春，于是当场下令任命常遇春为正先锋。红巾军乘胜追击，一直到了这个太平城下，常遇春呢当上了正先锋，更加的奋勇当先。他手持着藤牌短矛登上云梯，一跃登城。随后24员将还有胡大海、邓玉这些个勇士也都是奋勇当先登上城去。义军大队一拥而上，太平城头啊红旗招展，红巾军的赤色头巾呢就成了千万簇火光闪耀。援军抵挡不住，只好随着主将蛮子海牙打开南门弃城而逃啊。红巾军打过了江来，虽然说取得了胜利，占据了太平，但是将士们基本上都是江北人，有不少人呢留恋故土，只想弄一些个粮食给养，于是就打算回这个江北，不愿意在江南作战。朱元璋跟这个李善长、徐达、于廷玉等夜间微服巡营，听到了将士们的议论，心中不安的朱元璋跟这个老于啊就商量，打算把所有的战船全部的放弃，断了将士们思乡之念。于廷玉呢虽然说舍不得这些个船，但是顾全大局慨然答应，他连夜调集亲信的水军到这个江边，砍断了舰船上的缆绳，眼瞅着上千只大小的船舶在黑暗当中顺流而下，转眼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第二天红巾军听到弃船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这阵朱元璋在这个太平城外召开大会，对着全军的将士说，我等要建立功业，就不能只图一时的苟安，现在我下令弃船断了退路，就是要军等一同跟我同心协力，祸福沉舟，只图进取。

绝不回顾。眼下我们先做休整，援军失城，不肯甘休，必然要来夺城。到那时再杀他个落花流水，然后乘胜追击，直捣吉庆。吉庆到手，这一段大江统归我有，君等再衣锦还乡，又是何等的光彩！朱元璋的一席话说的将士们群情振奋的。朱元璋又命令打开了太平府库，拿出了库藏的官银，再勒令当地的富户豪门献出了一些个金银财帛，分给将士，使军心呢进一步得到了安定。将士们个个的摩拳擦掌，只等援军来攻了。太平城里有两个，一个叫陶安，一个叫李袭的士人，他们对这个元朝的统治早就不满了，再加上义军纪律严明，不饶百姓，所以说对朱元璋十分的敬佩。朱元璋听当地人说二人有学问，于是召见了他们。陶安就对这个朱元璋说了，说如今元朝施政，海内鼎沸，各地豪杰并起，互相称雄，但是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子女玉帛，烧杀抢掠，从来就没想到拨乱救民呢，安定天下，明公渡江南而来，军纪严明，大得人心，这是应天顺人的行为，这样下去得天下是不难的。我想夺取金陵，先生以为怎样？金陵这是帝王的都城，形势险要，取而有之，便可以依照形势而兵临四方，何患天下不克呢？朱元璋一听大喜，于是就留陶安在这个幕府。同时被接见的李袭呀，这已经年过八十了。朱元璋一看，好家伙，这年纪太大了，不便于行军呢，于是就把这个太平路改为太平府，任命李袭担任知府的职务。太平军一面的操练，一面休整，这个城中的攻势只等援军来攻了。果然没过多久，满子海牙调集大军，分水陆两路来收复太平。他亲自率领着水师，用大船堵住了大江，封锁了义军的退路。陆路上他命令当地的大土豪陈野先纠集各处的地主武装几万人，号称义军，直扑太平城。朱元璋是早有准备，他预先派了徐达、邓玉二人带领着一支骑兵绕了出去之后埋伏在太平城以南的山后面，这边城头上则是严阵以待。那个陈野先跟他的侄子陈兆先率领着几万名乌合之众乱糟糟的到了这个城下，看这个城头上静悄悄的毫无动静，陈野先下令攻城。刹那之间喊声震天，几万名义军鼓噪着拥了上来，一些个人朝城上射箭，一些人就抬着云梯卡在城墙上，还没等往这个城上爬呢，城上突然响起了号炮，头戴着红巾的将士们出现在城的垛口后面，他们有的往下扔这灰包，有的请到这铁汁，那些个义军在城底下聚了堆了，人人都争着上城啊立功啊。没想到灰包铁汁就是化的那个铁汁啊，好，那玩意儿几千度啊，倾泻下来呀，可了不得了。撒开的灰粉呢，好家伙，迷住了双眼呢，义军们扬着脸往上看呢，那玩意儿正好撒进眼里头，遮的一个个的捂着眼怪叫啊。刚从炉里头盛出来铁汁儿，这玩意儿更厉害，只要沾到皮肤上，刺啦一声，那块皮肤就给烧熟了。聚集在城下的义军受到这突然的打击，正乱作一团，又见城门开出，汤和、周德兴、胡大海、花云这些个大将首先冲杀出来，后面跟随着无数的红巾军呢，直杀入了义军的阵中啊！太平城下立刻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这是磨坊啊！磨的是什么？人肉！陈野先依仗人多，他跃马横枪督促着义军迎敌，双方正在鏖战，突然南山后面响起了号炮之声，但只见红巾军的骑兵漫山遍野冲杀过来，马蹄声如同滚过的惊雷，惊得这个大地也在颤抖。当先是两员大将，一员是徐达，另一员是邓玉，他们俩刀劈枪挑挡着义军呢，无不应声而倒。义军遭受了前后夹击，惊慌失措，陈野先只好下令撤退。俗人说得好，兵败如山倒啊，这些个

义军啊，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到了这阵更是溃不成军了，就像是啊，这个水泼在地上呀，四下里逃散而去。陈野先一边打着一边退，正好碰上了邓玉。少年将军勇猛过人呢，跟陈野先交手几个回合，瞅了一个破绽，避开了陈野先的铁枪，起身过去一把揪住陈野先的勒甲的丝绦，大喝一声，猛地一拉，就将陈野先呢给擒过来了，扔在了马下。红巾军的将士一拥而上，把陈野先捆绑住了。这阵城头上响起锣来，红巾军鸣金收兵。水上进攻的这个援军怎么样？在这个蛮子海牙亲自统领之下，分成300艘大船，来到了采石矶前。远远一看，但只见矶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充满了红巾军的将士，个个的弯弓搭箭，已经做好了应敌的准备。这一场主客议事，原先守矶的又来攻击，可是援军当中哪里去找那个飞上采石矶的勇士？只等船只靠近了再看吧。那站在最前面正是那一天飞上采石矶的大将常遇春呢，他仍然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握着短矛，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站在这儿如同啊刚铸的铁塔一般，盔甲上闪耀着日光，恰似一尊金甲天神呢。援军水师当中那划桨的手软了，射箭的手颤了。这阵探子来报，路上攻城的援军已经全军覆没，主将陈野先也被红巾军活捉了。蛮子海牙一听，只好下令班师。援军这才舒了口气。顷刻之间，大江上好翻影交错，援军的战船顺流而下，直奔吉庆去了。太平城里将士们纷纷献俘啊，郑玉啊把这个陈野先呢押到大营。朱元璋呢这是走下位了，亲自给这陈野先解绑，小以大义劝他归降。陈野先呢先是犹豫了一阵，后来啊这才算勉强的应允。紧接着陈野先手下的降将拿着陈野先的首令出城去招降溃散的义军。不久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就带着20000残兵前来归附。朱元璋仍然命令陈野先统领他的旧部准备一同攻打吉庆。红巾军在这个太平一带连打2次大胜仗，援军呢真得了红巾军下一个目标，将攻打吉庆。于是收缩兵力，集中到了吉庆地区，加义的进行防守。太平啊沿江上下暂时啊成了休战的状态，江上也渐渐有了商贾跟这个渔船。单说这一天，留守滁州的都元帅郭天书还有右副元帅张天佑留下一部分将士在这个滁州，他们两个人却率领着郭子兴原来部下的约莫10000人渡过江来，抵达太平城。朱元璋一看大吃一惊，以为啊这个滁州发生了变故。等到郭天书说明了来意，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都元帅不甘寂寞，他也要啊创功立业。朱元璋一听不动声色，只是啊嘱咐手下人好好款待郭天书跟这个张天佑。红巾军6月初1占领太平城，这阵已经2个多月过去，眼下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秋凉天气正是行军打仗的季节。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在原来的太平路总管大堂之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他让都元帅郭天书坐到了首位，次位让那位张天佑坐了，自己居于第3，第四位让给了陈野先，依次是文官李善长、冯国荣、陶安、李习，还有武将徐达、汤和、常遇春、胡大海，这些个人真可以说是济济一堂啊，俱是当时的豪杰俊演。郭天书坐到了堂的正中，放眼看去，堂上堂下俱都是朱元璋的部下，其中不少人倒也是濠州滁州的旧相识啊。再看看自己带来的几员将领，却都只在这个末座占了几个座位。他原来雄心勃勃想借着王父的余荫呢，再依靠大宋小明王韩灵儿的威势呢，继承啊父亲的遗志，打下个天下来。可是如今一看这阵势，这个义妹夫比自己厉害得多呀。昨天朱元璋曾经带着他跟张天佑视察过军营，一样的红巾军

0: 这是岁月不留痕呐！
1: 我还以为会看见一个大妈呢，
2: 不，她还是动了。
3: 一眨眼，我看见你在微笑。一瞬间，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6: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7: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7: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静静欣赏
7: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
8: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1: 我不会喝酒。
8: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4: 试试。
15: 我不会抽烟。
1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喝的？
1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9: 我来教你用。
1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7: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0: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7: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0: 还有着事儿？
7: 您看。

0: 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4: 垃圾分类我参与。
9: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
8: 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8: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2: 啊，这么久？
8: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7: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太师托托被骗了500两银子，力拳枪变烧火棍，没招，只能忍。人家说了，要不你拉我去打官司去，我不怕，咱现在就去西吴王府，谁不去谁孙子。老太师托托气的心脏砰砰乱跳，血贯瞳仁，血压升高，差点没犯病了。最后没办法，放他走吧，吃了这个亏，以后这仇会报的。等我兵困徐州，我要把你们全都杀干净。这会儿啊，他那傻徒弟蛮子海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聪明一回，师父啊，这能不能是徐达的计策呀？一通分析，从进城以后就感觉到不对劲儿。老太师托托心想也是，我有点放松警惕了，没想到这是敌人的陷阱啊，赶紧走。爷俩奔着这城门就来了，到了南城门这儿，刚好要关城门。爷俩来个赛跑，看谁跑得快。快到城门洞这儿，结果呀，城外进了一位，这人挑着担扁的，绑的全是柴火，小山一样高。这人是谁呀？正是华云呢。被徐达委派前来这里堵托托，就横到这儿堵住了，是进不去也出不来呀。蛮子海牙过去问，你赶紧走啊。华云说了，给钱，哎，我这柴火专门就卖

0: 给想出城和想进城的人，给我钱，我才挪开。老太师在后边一听，当时就火了：“你这不是不讲理吗？”上去要动手，结果蛮子海牙一看：“师傅，咱就认倒霉吧，花点就花点吧，把这担柴火买一下就算了，不然咱们也出不去呀。他这挑柴火才能值多少钱呢？在咱们那儿，顶多用个300钱、400钱就能买，最大的一担800钱也差不多了。咱们豁出他几百钱去就得了。”托托一想也对，这个时候不能置气，越急越乱，越乱越出事儿。我说掌柜的，你这担柴火卖多少钱呢？大汉冲着托托伸了2个手指。托托说：“哦，要200钱的，不贵。”哪知道华云哼了一声：“哼，我费半天劲堵城门子，我就为了200钱呢，门也没有啊。
1: 那你要卖多少啊？”
0: 20两银子。托托气得直咬后槽牙呀：“
1: 什么20两银子？我都没听说过卖柴火还论银子卖的。你这一张嘴就是20两，这不跟敲竹杠差不多吗？”
0: 大汉一笑：“哎，你说的对，我就是敲竹杠，我就这么卖呀，我天天这么卖，你爱买不买，不买就拉倒啊。你要不等着出城，你就别买呀。别人还有买的呢，一会儿有进城的，可能就买了，你等会儿。”“这能等吗？时间如金钱呢，我的朋友。天快黑了，出不去城，爷俩被困徐州，那可就完了呀。”托托一看这意思，这不买是不行了，回身对蛮子海牙说：“伙计，给他拿20两银子，这挑柴火咱们埋了。”
2: 蛮子海牙心里这个气呀，心说咱们爷们儿这进趟徐州城没干别的，光往外掏银子受了，前面这500两，这会儿又掏20。我师父本来就心眼小，外号貔貅，抠得要命啊。哎呀，现在没办法，只能往外掏钱了，而且连挨冤带挨损呢，还得给人家钱。蛮子海牙伸手从钱搭子里就掏出一张20两银子的银票：“
0: 掌柜的，给你。”
2: 本来以为给完钱对面把柴火挪开就完了，哪成想这华云冷冷一笑：“
0: 啥呀？银票啊？那我不要，我不收啊，我就要现银。你给这玩意儿，我明天还得费我功夫，我得去兑换去取去。我有那功夫，我看会柴好不好？我不要这个。”
1: 哎呦，他还不收这钱，这爷俩气坏了：“你别欺人太甚呐，你呀！”
2: 华云一看差不多了，见好就收。“
0: 哎，那好吧。”
2: 说着把银票往兜里一揣：“
0: 哎，你们往后闪闪，我把柴火给你们挑进去。”
2: 托托也不理他这茬，心说你爱挑哪儿挑哪儿吧。这时候卖柴火的就钻进了城门洞，挑挑哪儿挑哪儿吧。这时候卖柴火的就钻进了城门洞，挑起了这柴担，吱呀呀的把这担柴就挑到城里边来了。他刚把柴火从城门洞里挑出来，太师托托带着徒弟紧忙往城门洞钻呐，往出跑，像赠命一样， 结果刚迈两步，就听吱扭咣当一声，上面放下千斤闸，这城门关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托托一看，柴火也买了，城门也关了，这是诚心不让我出城啊，这怎么办呢？这没办法，身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为了避免再惹出麻烦，他只好上前

0: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得回家呀。守门军看了看他，老爷子呀，您今年高寿了？
1: 我87了。
0: 老爷子，你87了，你说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这家中还有什么长辈呀？
1: 我说了吗？
0: 对呀，您刚才说的，您上有老下有小啊。
1: 对，我家中有个守门军说，
0: 哥几个，天大新闻呐！这位老人家80多岁了，而且他家中还有老母亲在世。你们算算，那他的母亲大人得多大岁数啊？旁边人一听，啊，不能吧，老爷子，真的假的呀？你别糊弄我们玩啊！
1: 真的，
0: 太师托托心想，得了，往下编吧。
1: 是这样的，我家中真有老母在世，我母亲今年120多岁了，最近呢染了病了，看见我不回家，晚上我妈会着急的。您几位辛苦辛苦，再把城门打开一下，放我们爷俩出去就得了。
0: 门军倒挺客气，上下仔细打量一下这面前二位，笑着说道，哎呀，我说老人家呀，这个城门我们能关不能开，我们头拿着钥匙呢。这城门呢，不像咱们家的家门啊，不是您说打开一下就能打开一下的。这今天关城本来就延误时辰了，您不知道吗？城门外不远的地方还住着托托的20万大兵呢，不得不提防着点儿，所以我们这城门呢就关得早点，你们爷俩明天再走吧。这城里是有店房的，住一晚也花不了多少钱呢。说着几个门军就走了。托托一看这没办法，哎呀，今天是倒了血霉了。他就看了徒弟眼，那意思啊，向他要主意。蛮子海牙想，师父这么大岁数，在这徐州城里折腾了一天了，赶快找个地方让老人家歇歇腿儿吧。他就说，师父，依我看咱们还是先找一个店房眯一宿吧，在这儿待着不是办法呀，天一黑来了巡城查街的，要一问咱们，非露了马脚不可。托托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走。爷俩扭头又往街里走，走了不远，见路北里有个店房，门前悬一块金字匾，上边写着悦来老店，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店，下联配千里客来头。这店房门口站着个小伙计，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蓝，肩膀头搭着一条白手巾，腰里系着一个白围裙，正在张张罗罗的往里边让客呢。蛮子海牙赶紧上前说道，
2: 伙计，你们这店房里有单间吗？
0: 伙计说道，哎，有单间啊，客官，不但有单间，而且还干净呢。蛮子海牙说道，
2: 好吧，那你就给我们两个人呢准备一个单间吧。
0: 伙计说道，行啊，那二位先到店房里啊办个手续吧。师徒二人跟着小伙计来到店房里边，你还别说，这客栈还挺热闹啊，人来人往的，因为很多人也没出去城，就到这儿来投宿。伙计把二人领到柜台前，结果呀，掌柜的还没在柜前。小伙计左右看了看，

0: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写，你们说，好不好？那二位赶紧也早点休息。
1: 好好好，辛苦辛苦。
0: 小伙计拿起笔来，在账本上写着，你们二人的姓名。托托眼珠子一转，
1: 老夫名叫托沙珠。
0: 是什么？伙计一愣，
1: 就是托呀，姓托的托。
0: 伙计这时候把笔撂下了，老人家呀，这我长这么大，好像还没听说过有姓托的。这哪个托呀？脱衣服的脱还是拖延的脱呀？
1: 老太师紧着说，就是脱衣服的脱呀，脱脱。
0: 哦，好，那叫脱沙猪。
1: 对，猪就是那个姓猪的猪，红色的意思嘛，朱砂。我叫脱沙猪，这是我侄子，叫蛮沙徐。
0: 伙计按照他们说的记下名字。好吧，二位，那跟我来吧。就这样，小伙计领着二人来到了后院，开了个单间儿。结果这师徒二人往里一进，差点没给呛出来。这房间里是又腥又臭，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呵，直冲鼻子呀。俩人刚进去立刻被熏出来。
1: 哎呀，我的妈呀。我说伙计呀，
0: 托托太师立刻问道，
1: 你这房间里放的什么呀？怎么这么臭啊？
0: 小伙计说了，哎呦，不瞒二位，这天色晚了，很多人都没出去城，我听说有个挑扁担卖柴火的把城门口堵了。那小子太缺德了，每天都来堵城门卖人家高价柴火，很多人就到这投诉。您看这天这么晚了，这么多人，客房已经满了，就剩这一间了，没办法，您委屈委屈行不行啊？
1: 胡说！老托托立刻板起脸，你这怎么能住人呢？在屋里站一会儿都站不住啊。再说了，我们进店的时候你答应好的，说不仅有单间而且还干净啊。
0: 哪知道伙计看了看他，
2: 对呀，老人家呀，很干净啊。我说的是屋子里打扫的干净，至于这味道，它也不归干净管呢，是不是啊？
1: 这屋子里啊，打扫得特别干净，就是之前上一个住店的，是个卖海货的，一堆腥臭的海货堆在屋子里头。不过呢，可以开窗通通风，没会儿不就散去了吗？啊，就这一间，您委屈委屈。
0: 蛮子海牙看了看师傅，80多岁老人家站在院子里跟这小伙计争得面红耳赤的，这可是我元朝的元帅呀，这现在成了市井匹夫了，这能行吗？
3: 师傅，要不咱们忍一忍吧，开窗通通风也好嘛。
0: 这托托心想，今天算是倒了血霉了，没办法，要不然这天黑上哪儿待去呀？只能是捏着鼻子又进了屋。进屋一看，确实打扫得很干净。啊，什么被褥、房间的桌椅都特别的干净。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就有这股邪味儿，怎么闻怎么呛鼻子，只好用嘴呼吸。但这用嘴呼吸时间长了，老头感觉有点缺氧。
1: 哎呀，人吧，
0: 伙计也跟着进来了。
1: 哎呀，哎，我说客官呐。

0: 伙计捏鼻子说话呢，
1: 这屋里这味儿确实有点怼人的，您坚持坚持啊，要不床上躺会儿，这窗户我给您开开。
0: 老太师想，我坐一会儿吧，我累一天了，往床上刚坐下，也不知道这床上撒了些什么东西，湿的耗的黏的糊的，坐了一屁股。哎，老头赶紧站起来，
1: 哎，我说伙计啊，你这床上什么东西呀？
0: 伙计刚关好窗，一回头看见这太师拖拖捂着屁股，心想这客官怎么回事啊，床上能有什么呀？小伙计就走过来查看，边走他边说，
1: 老人家你别闹了，对付一宿就得了呗，啊，大不了这房间我给您半价，这床上能有什么呀？
0: 说着捏着鼻子，一只手往床上摸。这不摸还好，一摸给这小伙计都吓了一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太师脱脱没出去城，城门关了。没办法，不能在城门楼子里蹲一宿吧。蛮子海牙想，老师这80多岁了，折腾一天了，就吃个午饭，晚上都没吃饭呢，就要往出城赶，结果被堵上了，现在出不去，不能在这儿蹲一宿啊，得投宿住店，让老师歇一宿，第二天一早我们爷儿俩城门大开，就出徐州城。就这样，蛮子海牙劝托托，咱们投宿去吧，投店去。俩人只好如此。很快来到一家客栈，你还别说，这跑堂的小二特别热情，热情洋溢，服务性满分。掌柜的还没在前台，他给登的记。托托说我叫托沙猪，另一个说我叫蛮沙徐，一个杀朱元璋，一个杀徐达，俩人来了个化名。这就由店小二带着到自己的客房去。刚走到这快到门口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什么味儿呢？又腥又臭啊。结果店小二开了房门，俩人刚往里迈步，呵，一股邪腥味儿在屋里边像妖气冲天一般，生化武器呀，给这仨人顶出来了，连店小二都受不了啊。呵，最后托托忍不了了，这什么情况啊？进来的时候你说这客房干净，这算干净吗？人店小二有的说呀，客官呐，我只说打扫的干净，但这屋子里的味道，这我也没办法呀。他不归干净管呢。上一个住店的呀，是个倒腾海货的，整了一堆臭鱼烂虾，在屋子里搁了一宿。要不这样，您开窗通通风，一会儿就这邪味儿就出去了，好不好？忍一宿。老头捏着鼻子，狠狠地点了点头。要不然也没办法，城里客栈都住满了，没地方去呀。结果老头刚往床上一坐，也不知道这屁股上坐了什么，床上啊湿的耗的黏的糊的，给老人家这屁股差点没湿透了，嗷的一声站起来。这什么东西？捏着鼻子大声质问。小伙计纳闷，伸手就向床上摸，想知道这床上是什么。结果呀，摸了一手湿乎乎黏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小伙计捏着鼻子说，老人家
6: 您别见怪呀、啊，这肯定是上一个客人这给我们捣乱，我马上给您换。
1: 说着跑出去了。师徒二人这屋里也待不了了，实在太臭了，又腥又臭，没法待，开窗户亮亮，通通风。
6: 这边这小伙计很快的带领人抬了一床新被褥，都给铺好了。哎，你还别说，过了能有一炷香的时间，房间里啊还没什么邪味儿了。
1: 哎，挺好。
6: 俩人又满意的走进了客房。
1: 小伙计也进来，
7: 实在对不住老人家呀，实在对不住，上一个这住店的是个倒腾海货的，我们当时就跟他说，你这些东西不能往房间里放，这全是味儿怎么办呢？我们有放货的仓库，结果人家说了，信不过我们，非要放在这房间里，没办法，只能让他放了。最后还闹了个不愉快，肯定是他临走之时把那些脏水浇到了床上，你说多祸害人呢，你说说呀，缺不缺德呀？老人家，你看您这裤子也湿了，您脱下来啊，我给您去洗一洗，然后立刻用火给您烘干，好不好？给您送过来。还有，二位是不是要吃点什么呀？
6: 这托托气坏了，真倒霉呀、啊！我今天呢、啊，这是什么事儿？坐了一屁股。一听伙计这态度还真挺好，没办法，这也不怨他，那就脱裤子吧。老人家哆哆嗦嗦的把裤子脱下来，接过了小伙计递过来的一条灰布裤子，结果这裤子还小，就到膝盖那儿，看起来像个打鱼的渔夫一样。哎呀，你说这是什么裤子？老托托满脸不高兴，伙计呀、啊，就没有别的裤子了吗？让老夫穿这条裤子。
7: 小伙计说了，你看您这么大岁数，我叫您一声大爷行不？大爷呀、啊，实在没有了，总不能这把我这裤子脱下来给您穿呢、啊、您也看不上啊。再说了，您呐别声张了啊，我们掌柜的不在，我给您做的登记记录，要是我掌柜的在呀，他还不能让你们住店呢。
1: 啊，这是为什么呀？老夫花钱还住不了店不成？
6: 小伙计左右看了看，
1: 老人家您别声张啊，最近查的比较严，住店呢、啊、得写特别详细的，你在城中还得有保人，没有保人呢、啊、客店都不收。
8: 啊，什么？
6: 蛮子海牙一脸震惊。
8: 为什么呀？
6: 小伙计一脸无奈。
7: 哎，您不知道吗，徐州城40里外人家兵都围上来了，现在城里严防有奸细，所以呢住店必须得有保人，在城中得有保人呢，要不然住不了。我看您二位没出去城，我这是偷着给您放进来的啊，要不然我掌柜的发现了得给你们赶出去啊。
1: 啊，还有这种事？
7: 可不是吗？哎，别提了，我看你们二位出门在外也不容易，二位你看你们吃点什么不？我给您去准备。
6: 托托一听他说吃点什么，这肚子也叫起来了，饿了一晚上了，就中午吃了点东西。托托说道，
1: 给我们随便准备些什么就行啊，简单吃点吧。
7: 哎，好嘞，那我这就去准备。
6: 小伙子说着拿着太师托托那条湿裤子带味道的捏着鼻子出去了。 托托和蛮子海牙坐在客房里，这个感叹呢、哎，为师老了。师父，您怎么这么说？没来之前，你们劝我不要出来，我偏偏不听，结果这一天可真够受的呀。都怪为师没听你们劝呐。
7: 师父没什么，咱们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早点休息，等明天城门大开，我们就出城去，到时候再杀回徐州，那也不迟。
6: 托托点了点头。不大一会儿，小伙计端着吃的回到了房中，一边往里走，小伙计一边说呀，哎呀，实在对不住二位，实在对不住啊，想给你们做点打卤面条，结果这卤子做好了，发现没有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过好在呀，这卤子是用肉做的，您二位要不吃点卤子顶一顶？
7: 老托托一听，什么？哪有这干吃卤子的呀？这像话吗？
6: 但是你别说，哎，这闻着这味儿啊，还真香。一看确实有很多小肉沫。
7: 老太师强忍心头怒火呀，放下吧，小伙子。
6: 放下一碗卤子，两个空碗，两双筷子，然后退出去了。师徒二人坐在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份心酸就甭提了。俩人看着这碗卤子，蛮子海牙说了，
3: 师父吃吧，要不一会儿该凉了。
7: 哎，徒儿啊，只好如此了，吃。
6: 你说也没有面条，干吃这炉子，俩人这一动筷子，不约而同的全都吐一地。
7: 啊呸，这什么东西啊？
6: 怎么回事啊？这炉子呀，可能不是用肉做的啊，不是用肉卤的，啊，是用盐卤的。呵，也不知道这一碗里放了十几袋盐，嘿，我的妈，这齁的人心直慌啊，太咸了，俩人吐舌头，这没法吃，赶紧齁的找水喝。一看桌子旁边还真有个水壶，俩人同时伸手够这水壶，结果这蛮子海牙速度快点，先抢到手，但是不敢喝呀。
7: 师父，你喝，你先喝。
6: 老太师可不管这套，对着壶嘴啊，咚咚咚咚咚，这壶水喝了大半壶啊。还好，这壶水没什么古怪呀、啊，水是干净的。老头喝了大半壶，呵，这还没缓劲儿呢，舌头都齁麻了。剩下的蛮子海牙喝了，这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7: 这真是欺人太甚呐！
6: 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外边有脚步声响起，啊，咚咚咚咚咚，是跑过来的，吱扭一下，这门就开了，连门都没敲啊，小伙计跑进来了，满头大汗呢。
9: 不得了了，二位客官呐、啊，这掌柜的回来了，他在那儿查前边的记录名册呢，问我住进这间房的俩人是谁，让您快点去说说解释解释，要不然他该报官了。
6: 一听这句话，俩人差点没吓背过气去，这还报官呢？这时候报官那不死定了吗？
9: 二位别愣着了，跟我来吧。
7: 嘿嘿，
6: 好吧，前边带路。这就由小伙计领着，托托和徒弟一路跟随来到客栈前边。只见前边这时候没几个人了，大多数都回房睡觉去了。一个年约四五十岁的人捋着长胡须，一边翻看着花名册，边看边皱眉呀。小伙计跑上前去：“
9: 哎，掌柜的，他们来了，就是这二位来投诉住店的。”
6: 掌柜的抬头一看托托，又看了看蛮子海牙，紧皱双眉：“二位打何处来呀？”
10: 托托眼珠子一转：“我们打襄阳城来。”“
6: 哦，襄阳，那么来本地做什么呀？”“
10: 是这样，我们来买点货物，买点药品。”
6: 掌柜的又看了看：“那你们可有保人吗？”
10: 托托灵机一动：“有，有保人呐。”“
6: 哦，那保人是谁呀？”“
10: 就是这个小伙计呀。”
6: 小伙计本来站旁边看热闹呢，一听怎么还点我了呢，点名了呢，我怎么是你保人呢？小伙计立刻往前走一步：“
9: 哎，老人家，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可不是您的保人，这可要杀头的。”“
10: 哎，反正咱们认识，你给保一下嘛。”
6: 掌柜的微微一笑：“老人家呀，这个可不行啊，必须在城中有保人，这才可以住店。”旁边的蛮子海牙说了：“
3: 这是什么规矩啊？我们是外乡人，到这儿来赶集买东西来了，结果耽误了时辰，城门关了。这儿一没亲二没故，你让我们上哪儿去找宝去啊？”“掌柜的，这是什么时候立下的规矩啊？”
6: 掌柜的手捻胡须：“
3: 呵，客官，您不知道吗？原来啊，我们这住店也不要宝，这是新章程，有这么三四天了。您没听说吗？北门外有太师托托的20万大兵安下了营寨，我们元帅怕托托派奸细打探军情，所以才吩咐客店，凡住店者必须有宝。您要有宝，您就住下；您要是没宝，也别怨我们呐。您就别住这儿了。还有，你这该死的东西！”
6: 他转头看看小伙计：“
3: 趁我不在，私自放客人进店。如果这是奸细呢？”
6: 他指了指托托：“
3: 如果他就是太师托托呢？”“
10: 嘿，我的妈呀！”
6: 托托一声大叫，心脏病差点没犯了。“
10: 哎，我不是托托，我不托。”
6: 掌柜的微微一笑：“
3: 老人家，我打个比方嘛，您别介意啊。”
6: 这时候蛮子海牙问了：“
3: 那其他的店也需要宝吗？”
6: 掌柜的说道：“
3: 到哪儿都需要宝啊，没有宝您哪儿都住不了。”
6: 托托说道：“
10: 那么这样，我们多给钱还不行吗？”
6: 掌柜的说了：“
3: 老人家呀，给多少钱也不行啊。说实话，买卖人谁不想多赚钱呢？怎奈上边有话，谁敢留啊？官家派人每天晚上查店三次，一查您没保，当时就得把您带走。即便你们能躲过去，日后要查出来，我们也受不了啊。不是蹲监坐狱，就是疯癫散伙。老爷子，对不住了，我们实在不敢留您。这不，看时辰，查店的马上就到。”
6: 这爷俩一听，这还怎么带呀？这实在不能在这住了。蛮子海牙一把拉过师傅：“ 师父，您看怎么办呢？
1: 托托叹了口气，
10: 哎，此路不通啊，干脆咱们爷俩上城门洞子里边蹲着去吧。
1: 这时候小伙计赶紧跟托托说，老人家呀，那您看您刚才湿的那条裤子，我刚给您洗刚泡上还湿的呢，那要不您拿湿裤子走。
6: 太师托托狠狠白了他一眼，那条裤子你留着吧，老夫告辞。
1: 说完带着蛮子海牙就来到街上，刚离开店房呢，觉得是又饿又累呀，赶紧满大街找饭馆吃饭。这就找到一家饭馆，俩人刚坐下，小伙计过来了，
9: 二位吃点什么呀？不过我想问一句啊，吃饭可以，那有饱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10: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9: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1: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镖师三人是连闯两关呐、很快就来到第三关。这第三关把守的是一个使双槐拐的，这么一位。这小子站出来显得特别的有杀气呀、很明显前两关那一个使棍的啊，一个使这个长枪的，完全没法跟这双槐拐这位比，从气场上就弱了很多。那当然那二位现在也在边上呢，互相搀扶着。哎，你没事吧？哎呀，没事，你被人打得不轻吧？啊，俩人互相聊着呢。三镖师走到前来，这紫旋风闵成梁回头看了看梅影魏廉以及铁毛周继龙，二位这关让在下来闯。说着话，紫旋风闵成梁一抖手中的八卦刀，这就走上前来。闵成梁就把自己的名字报出去了，对面也认识。当然这对面啊，不怎么讲规矩，按理说啊，人家都说了我是紫旋风闵成梁，你好歹也报个真实姓名啊。这位不是，我叫恨有余呀、这一听就是编的呀，哪有姓恨的呀？啊，可能也有，但是吧，真没听说过有姓恨的，而且叫恨有余，你这不是恨于建平吗？那就没得说了。

藏头露尾，小人般的行径。说着话，俩人一拱手请了，这就斗在一处。话说这时双怀拐的那是真有两下子呀，要没两下子也不能当第三关的守关人。这小子这双怀拐抡起来，一般人是真招架不住啊。但是可但是这紫旋风闵成良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那在江湖上可是有一号的人物，紫旋风啊。这对八卦刀耍的是上下纷飞，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就和这双怀拐是斗在一处。俩人打得特别的凶狠，这旁边人看着可都捏了一把汗呢、啊。尤其是贼人那边已经连丢两关了，这第三关这双怀拐这位算是他们这边的一个小头目了啊，有两下子的，这镖师如果再赢那可就闯进土堡了。可是镖师这边呢看着心中也很着急呀、啊。这双怀拐这位这功夫啊那确实不一般，抡起来这拐呀、啊、如果磕到你的刀上，很容易就把你的刀给折断了，它属于刚猛性的武器。但紫旋风闵成良这刀可不是一般的刀，那是八卦刀，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啊。哎，就和这双怀拐打在一处，书说简短，大概能有这么二三十个回合。紫旋风闵成良心中可有数了，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比划这么两下子就知道这小子不行。对面这位也是啊，打了这二三十个照面，心中越来越没底，自己看家本领可都使出来了，对面看起来还是云淡风轻，这今天这是要栽呀。心中一有杂念，手上可就乱了。不大一会儿啊，就见这闵成良用双刀一磕着单拐，嘿，一下子当得生就把一只拐给磕飞出去好远。这丢了一只还剩下一只，苦苦恋战，这就要往后退。他边打呀边往这己方的阵容里往后撤，那意思是来个人接应我一下。这一看我不行了啊，你好歹杀出来几个替我扛一下，我这么一退说几句吓唬人的话，哎，也许能蒙混过关呢。可是没成想啊，前两关那二位被打怕了呀，一个小行者啊孙膑，一个塞外的这一点红，这俩小子被打的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也明白这是双怀拐这位是什么意思啊，往这边退去，他们二人杀出来挡住紫旋风，哎，别丢面子呀。可是这二位心想啊，你不想丢面子，你不想像我们二人一样被打趴下在地，你多要脸呢，可你想的也太美了吧，这要丢人就一起丢。一看这位边打边往后撤，这俩小子也损啊也坏，一摆手整体的这伙贼人就向后退。哎呀，这时拐这位啊边打边撤，这一看半天也撤不到头啊，本来撤这么十几步就到自己人群前边，自己的人一接应，可这可好，他往后撤，这后边这伙贼也往后撤，还撤得更快呀。这小子一着急一回头一看呢、啊、

0: 的个天哪，自己这伙人都快撤到土堡边上了。啊，你们刚分心一转头啊，让这紫旋风闵成良一刀背就拍在肩头上。说是拍也是砍呐，但用刀背砍，你别看这不是刀刃，那砍起来也生疼啊。各位啊，这砍上肩胛骨错位啊，来个粉碎性骨折，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这一下子正打在这小子肩头上，就听砰的一声，这小子立刻歪着个肩膀的单膝跪倒在地。刚抬头，紫旋风闵成良这刀可就架在脖子上了。别动。
1: 哎，没动。
0: 紫旋风闵成良随后用刀用刀的侧面刀身拍了拍这小子的脸呢。起来吧。
2: 你给我等着。撤。
0: 他想说一声撤然后向这土堡方向跑。可是这时候一回头，身后人都没了，这白喊了，跟自己喊的，
2: 我撤了。
0: 说着呀，跑向土堡方向。三镖师互相一看，嘴角挂起一丝笑容来，心想这不过如此啊，简单的闯过三关，我们这就到土堡跟前了。这如果这飞豹子真在土堡中，我们哥仨使出浑身的武艺，也许就把这飞豹子给拿住了呀。不过如此啊。尤其那个九谷烟乔茂，你看吓得这一道上担惊受怕呀。现在这三位那是胸有成竹，可打出精气神来了。这迈开大步就往土堡方向走啊。刚走到土堡近前，就见土堡门大开，从里面呼呼啦啦走出能有四五十位，一个个手拎着兵刃，就把镖师三人给围住了。三人前后一看，这虽然五十多人看起来很多，但是打来这一路三人这也当是活动身体了，就当是锻炼了。心想你们这点人还跟我们嘚瑟，你们的头都不行呢小喽啰那就是趴下的命。三人掏出兵刃刚要往其中闯，就听身后的道上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响。这匹马这个快很快就来到三镖师身后。三人立刻回头望去，只见这马上坐着一位穿长衫的老者，看起来也就五十左右岁的年纪。由于在马上也看不出具体的身高来，但是可以看出这个人有些消瘦，骑在马上显得很精神身上也没带任何的兵刃，就骑着一匹马来到三人切近，勒住了马的缰绳。
2: 咦，
0: 身后这伙贼不是吗，一看来人一个个都来精神了，这明显是有底气了呀。心想我伙可来个能耐人呐，哈哈，那三位可丢大人了，被这三位镖师一顿胖揍，现在来这位那让他们心中有底了。这三位镖师也看到来人了，这人一直在马上没下来，骑在马上向下看着他们，显出不可一世的神情。紫旋风闵成良就有点来气呀，心想你谱够大的呀，见到我们仨还不下马，在这儿这是领导视察工作来了是不是？闵成良朗声说道，
3: 来者何人？
0: 这马上的长衫客打眼儿一看闵成良以及身后这两位，突然笑了。

0: 你就是紫旋风闵成良。哟，这一听认识自己啊，正是。这闵成良也觉得有面子，心想这到哪儿啊都认识我紫旋风闵成良，心中也挺美。这老头在马上突然笑了，能耐不小啊，连闯三关到我的土堡。昨日我一听猴崽子们说来了几个人要闯古堡，没想到这晚间又来，胆子够大的呀。我这捞鱼堡是你随便就来随便就走的吗？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说完，这老者眼神中闪出一股杀气。闵成良心想，那就来吧，谁怕谁呀，反正你这前三关都不怎么样啊，你带出来的呀，这队伍如果是你带出来的，那显然不过如此。闵成良一抱拳，
1: 朋友，我就是牧羊八卦掌贾冠南的大弟子紫旋风闵成良，看来你指名道姓的要会我。那么头一件事儿，我先请教你的腕儿。第二件，你在马上，我在步下，这样过招的话，够朋友交情吗？
0: 这长山客闻言，突然一声冷笑：“你倒挺会挑眼呐、紫旋风闵成良，这嘴可不让人呐，
1: 朋友。”这都是闲话，你愿意在马上赐教那也行，别看我在马下吃亏，我也不在意，但有一节，我这儿只有两个伙伴，我们就三个人，你们看来把我们围住啊，可能当中有好手，这是要车轮战的话，我们哥仨也不怕，就算再多十倍也是我们三人。
0: 这长山客听完是仰天大笑啊，闵朋友啊，你很机灵啊，啊挺聪明啊，啊你人少我人多，你怕我会以多为胜吗？你怕我以多欺少吗？朋友啊，你年纪轻轻的，可不要瞧不起人。你是不认识我，但是那十二金钱镖于建平大概是认识我。你是他的朋友，替他找镖，这个我们早就调查清楚。现在呢，我倒想给你们点教训。哎，咱们两人比划比划，而且你可别嫌我们人多欺负人少，就咱们俩，你用什么都好，不管你刀还是枪，或者是金钱镖袖剑，或者是暗器，你有什么拿什么，只要把你看家本事全使出来，我才高兴呢。我就是这空手一双肉掌向你讨教。这闵成良听完这话把眼睛一瞪啊，心想你可太看不起人了吧啊！他又仔细地把马上人端详一番，大声地说道，
1: 哼，你还真挺狂的呀，你要是用拳，那我就陪你走一趟拳。
0: 说着把这双刀插回在背后腰间。
1: 不过有一节，咱们没动手之前咱们要讲清楚。朋友，你别忘了我们的来意。你刚才也说了啊，我们的来意行踪你们都调查清楚了。那正好啊，

0: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就是来找镖的。一个月前，朋友你率众夺镖，把人家铁牌手胡镖头的镖啊，一笔盐塘给劫去了。这本与十二金钱镖于建平是没关系的，你却错算在姓于的账上。我呢，更和十二金钱镖于某人交情很浅呐。你刚才说我是他朋友，论不上，咱也高攀不起。我跟胡孟刚胡镖头，我们俩交情好，我不过是受人之托，替他摸一摸，找一找。我是十分有幸，今日遇到你，啊，别看咱们还没动手，你老先生的手法气派，啊，我已经领教了，看起来绝非等闲之辈呀。但是承蒙你看得起我姓闵的，那我就献丑了。可有一解，这要是动起手来，你胜了我，那我立马滚蛋，从此不再麻烦你们。这要动手之后，你认为我姓闵的有三招两式的，哎，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儿。到时候朋友啊，你怎么跟我交代呀？你可不可以赏脸把镖银给我带回去啊？可不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把这道梁子接过去？咱们要动手，先把话交代明白。此时啊，借着月光一看，这敌我双方一个在马上，一个在马下，各睁着锐利的眼光，仔细啊，借着月光看着对方的神态。紫旋风闵成良那也是身高魁梧啊，看起来啊，眼睛双眼炯炯有神。再看着马上常山客，已经隐隐约约能看出这样貌来了。此人看起来大眼睛大嘴叉子，短胡须啊，像个中年以上的人物。刚才说他是老年人，这借着月光一看还没那么老。但是呢，他说话这口音呐，有鲁音，有冀音，好像也有辽东口音。这人莫非就是范公堤上拦路劫镖的正主不成？那个飞天豹子难道就是他？但是这马上的常山客一听闵成良交代这话呀，他也没敢立刻答应。闵成良这话说得好，哎，打赢了你赢了我，我滚蛋，那你要输了，镖银我直接带走。嘿嘿，这比较痛快。但是这人一想，这可不行，即便是我输给你，这镖银你也取不走啊。因为什么呀？我这还有用呢，哎，我得用这镖银，我们这后边是有个大计划呀。他眼珠子一转，朗声说道：闵朋友，你不要误会我这一番好心呐。既然如此，我告诉你一句话吧，你是为朋友，在下也是为朋友，那劫镖的正主也不是外人，他和十二金钱于建平倒是旧相识。就这一句话说出来，面前三镖客喝的是捏呆呆发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四十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马上的长山客就要讨教紫旋风闵成梁的功夫，他的意思是啊，你不是狂妄吗？你们这仨镖师闯了我三关，现在啊，我来会会你。但是紫旋风闵成梁心中可想啊，不能这么轻易的简单的跟他比试，得谈点条件呢，而且用话还得把对方的后路堵死。他意思是我们就三个人，你们现在这么多人围住我们，可以看出来还有很多高手隐藏其中。这动起手来啊，如果你想车轮战没问题，如果你想一拥而上以多欺少也可以。

但是，不管你们多少人，我们这边就我们哥仨呀。”马上长山客一听这话，哈哈大笑：“你瞧不起人呐！啊，打你们仨还用以多欺少吗？还有，我告诉你，你是为朋友，在下也是为朋友。那劫镖的正主可不是外人，他和十二金钱镖于建平是旧相识了，也无恩无怨的。”一听这话呀，三镖客全都愣住了。怎么着呀？他们没想到，这原来劫镖这位和于建平还认识。本来之前他们想的是，这是江湖中新冒出来的啊，一个愣头青，这是要会于建平。可哪成想他们竟然认识，这让他们想不到啊。马上这位长山客呀，又看了看面前三位镖师，接着说：“现在呀，他只想领教一下于大剑客的拳、剑、镖这三绝呀，这才集结了我们这几个人，在范公堤露了这么一手，无非是献丑求教啊。哎，你既然是于大剑客的好朋友，就请你带一句话回去。劫镖的人不想会他的朋友，是一心想会他于建平本人。现在劫镖的人正在大纵湖等他呢，你回去给他带个信儿，请于大剑客随便哪一天到大纵湖沙沟地去找他，只要见了他，请教三拳两剑，再请教他一通金钱镖，那劫镖人一定把40万盐客原封奉还呐，绝不耽搁。至于在下嘛，正和阁下一样，都是给朋友帮忙，你愿意跟我比划比划也行，不愿意比划呢，我也不拦你，你尽情回电去。不过嘛，这人呢，前边说的挺好，但是这不过俩字一出来，三镖客心里就知道没那么简单。梅影卫连在旁边傲然答腔道：“不过怎么样？”这马上长山客突然呢，阴阴的怪笑起来：“不过嘛，我要请三位把兵刃留下，我要借来把玩把玩。”这梅影卫连和铁毛周继龙一听这话呀，那是勃然大怒，尤其是周继龙：“放你的臭狗屁！你们不过就是人多，你还狂到哪儿去啊？”俩人抄兵刃，这就要往上上啊。紫旋风闵成良紧忙吆喝一声：“哎，并肩子留步！”一把就摁住了铁毛周继龙，心想：“你先别声张啊，你先别冲动，我来应付。”周继龙和梅影卫连互相看了一眼，强压怒火呀。这紫旋风闵成良冷冷地看着马上这位穿长衫的：“马上的朋友啊，你这是失言了呀。你们这么多人，我们三个人啊，你居然还想说要留我们的兵刃，你这不怕闪了舌头吗？不怕被江湖中人耻笑吗？我也知道你们现在沿路都有埋伏，可是有一劫。”他用手一指周继龙和梅影卫连：“我们哥仨打苦水铺直扑到你们这儿，你们自己说那个叫捞鱼堡。”

啊，一波一波的人打劫我们，阻拦我们，我们不敢说如入无人之境吧，但我们都进去了，哎，出也出来了。朋友，你就凭这个留我们的兵刃吗？嗯，朋友啊，你可别忘了，等到天亮，你就有本领，你又能拿我们仨人如何呢？这马上长山客呀，也觉得刚才那话有点失言了。这确实是如此。这几个人来找镖啊，从打踏入这地界，一切的行动以及所有的安排，这伙贼人都了如指掌，但是不管怎么防还是没防住啊。尤其是头一天白天，四个人大摇大摆的这就进了土堡了，虽然自己当时不在当场，但是被人家杀个七进七出一般，脸上也挂不住啊。啊，一听这话，确实刚才自己说过分了，他就想往回找。闵朋友，你别做梦了，你们来了四个人，随后还有人来，你别觉着你能够闯入我们的重地了就自以为了不得，你们尽情往痛快里想，但是你自觉的你摸着我们的底细了吗？你们别太高兴，我只告诉你一点，你们往捞鱼堡去，正赶上我往别处去，你不过是乘虚而入罢了。其实连乘虚而入都够不上，你们那叫扑空了。你们还得意？哎呀，当然这都是闲话。朋友啊，你要想回电，说真格的，我盼望你亮一手再走，可有一劫，我们绝不以多为胜。这人说完话后，侧脸看向周继龙以及梅影卫莲。周朋友、魏朋友，你们放心啊，我既然出场，当然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让他们一拥而上。这长山客现在说了就要一对一啊，就要决斗，可是这三镖师反倒是暗吃一惊啊，自己的姓氏竟然这伙贼人都知道，还别说这梅影卫莲、铁猫周继龙，就连紫旋风闵成良平时是骁勇善战，也不由觉得有些惶恐起来，这他们都知道。你说要调查四位镖师来找镖，这四个人呢也后期不太隐藏身份了，但是连姓氏连武功家底都被摸清，这就有点让他们担心了。三镖师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都纳闷啊。只见这马上的长山客哎，悠闲地把马往旁边一带，就要下马应战。一见这情形啊，围住三镖客的啊，这伙群贼中有人大喊一声啊，一个喊当家的，一个喊师傅，俩人站出来，立刻亮出兵刃。喊当家的那位使得一对勾镰枪，喊师傅的是使单刀的，这俩人窜出来，来到这长山客的身前。您老人家啊，先不用劳烦，这么一个晚生下辈小辈人，也劳您老人家动手不成？我们来。说着呀，就要动手啊。您老人家啊，先不用劳烦，这么一个晚生下辈小辈人，也劳您老人家动手不成？我们来。说着呀，就要动手啊。这紫旋风闵成良冷眼。

不许你们如此无礼。这常山客呀，把这二位给叫住了。人家八卦掌名家的门徒，你们休要班门弄斧啊，以多为胜，退下去。这二位还挺听话，是师父，是当家的。俩人往后退一步，站在常山客的身后。只见这常山客向前走了一步，对着闵成良一抱拳呐、啊：“闵朋友啊，还是我来领教吧。我久闻你的八卦掌、八卦刀，驰名江北江南。现在。”说完，这常山客把袖子一挽，伸出一双手掌：“我要凭这一双肉掌陪你走两趟。”说时迟那时快，他轻轻一按马上的铁过梁，身形腾空而起，如野鹤凌空，从马头上飞窜下来。这常山不屑，兵刃不拿呀，两手空空的就飘落在闵成良的面前。这闵成良就感觉到此人这功夫确实不一般，就到自己跟前，那是轻轻飘飘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闵成良这时候心中突然就一惊，就这轻功绝对在自己之上，甚至啊，可能比九谷烟乔茂这轻功还好。您别看这乔茂啊，平常打架或者是搏斗这种功夫不行，但是轻功这一块，那乔茂那业务特别好。啊，此时一见这人落在自己面前，一点声响都没有，紫旋风闵成良知道这绝对不是一般人，所以闵成良急急忙忙的就左手提刀，右手往刀钻上一搭，仔细的看着面前这人。这回看得比较清楚，这人呢、啊、抱头虎目，果然年约六旬，可是他自己还不承认，说他不是劫镖的正主，这让闵成良心中也打了个问号。紫旋风暗自观察，小心提防，他紧忙说：“朋友，你我先过拳还是先过兵刃？”这常山客傲然地把双掌一伸：“我先请教你的刀法，你这64手八卦刀，到我们捞鱼堡几进几出的，我一定要先请教请教。至于你的掌法，那容后再说。”说话的时候，闵成良早就立住了门户，双眼炯炯有神地看着面前的常山客，要看看对方立的门户，然后猜他是哪一派的家属。哎，这个特别重要。俩人打架，这边摆出个白鹤亮翅啊，就知道他是哪个门派的。这边呢啊，来个散打，那就知道他是什么路数，心中先有个防备啊。可哪知道面前这老人长衫飘飘，双拳空过，竟然不立门户，就跟大敞四开家门一般呢。只是双拳一抱，请吧。这人呢、啊、竟要用空手来对战他的八卦刀。紫旋风闵成良心中可有点火，心想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来没被人轻视过，你这一双肉掌碰我的兵刃，你不找死吗？你就算有3头6臂，我也给你砍下来呀。他厉声说道：“你真要空手吗？”这一回身呢、啊、就像没影未连喊：“闵尖子，给你这把刀，人家不用兵刃，我姓闵的虽然是草包，

0: 也不能做这没理的事儿。本来这闵成良想的挺好，闵成良也挺公正、公平、公开，哈，三公原则。心想我这一队兵刃，你不能赤手空拳呢，免得传出去，我即便赢了你，那也不光彩。想的挺好，要把这兵刃交给梅影卫连。可哪成想这话刚说出去，就听着常山客立刻叫了一声：“闵朋友，你就不用客气了，你的刀宰了我，那我是死而无怨呐，你还怕什么呀？只怕我这一对爪子也不容易让你剁着，嘿嘿，你就砍吧，放心的砍。”紫旋风闵成良哪被人如此羞辱过呀，他立刻有些面红耳赤。哎呀，他心想，这该怎么办？你这说我欺负你？这时候啊，铁毛周继龙在身后叫道：“闵大哥，这位何字要空手身量身量咱们啊，要试试咱们，咱们别不识抬举啊。闵大哥，恭敬不如从命，单刀直上。”周继龙心想，你废什么话呀，人家有这要求，按他要求来呀。哎，他自找的，你这心里过意不去干什么呀，整他。这时候紫旋风闵成良低头想了一下，然后啊，抬头对着常山客大喝一声：“好，朋友，这不能怪我无礼，这是你看不起我，看招。”说了句看招，紫旋风闵成良一对八卦刀舞的是虎虎生风，奔着面前的常山客可就打过来了。第一招就直奔常山客的滑盖穴，这扎过来，紫旋风这一招啊，那是毫不留情啊。常山客肥大的衣袖向旁边一摆，口喝一声：“好！”左臂往外一分，掌拔刀片翻云覆雨，右手掌反来击截紫旋风的右掌。紫旋风紧忙收招，往左一领刀锋，移身换步，脚尖依着八卦掌的步骤走砍弓，奔离位，刀光闪处便是为神龙斗甲。这八卦刀锋反砍敌人的左肩背，常山客双臂往右一扶，身随掌身若离狂飙，嗖的一下就窜出去了。紫旋风一刀劈空，敌人抹到自己的身后，顿觉脑后生风。他已猜出这敌人来意，看来确实不简单，这像移形换位一般，瞬间到了自己的身后啊。紫旋风闵成良急用魔身掌，老树盘根，从离宫转到前位。果然这正如紫旋风所料，常山客呀正用仙人指路的一招向自己打过来，但是幸亏被闵成良躲过。闵成良瞬间变招猛虎服装，八卦刀直取常山客的下盘，清风闪闪，猛砍双足。这常山老人双臂一震，一声长啸，使了招一鹤冲天呐、啊，嗖的一下直接窜起一丈多高，如燕翅斜展，侧身往下一落。紫旋风微哼一声，龙门三击浪，往前赶步，柔身进刀，登空探爪，这就要往上削啊。现在啊，这招那是凶猛无比，可是这常山老人却毫不在意，身形一晃，反用近手的招式硬来空手夺白刃，突然间就施展开解手法。这下子让紫旋风闵成良可是心中大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

说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每天和您做节目啊都是在长学问。
1: 嗯，
0: 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古代最早的中药形式，那不是口服的，而是一副药，衣服的服。
1: 对，
0: 是把沉香这类的做成香囊，
1: 对，
0: 挂在内衣里面，低头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呢，就能闻到这个味道。
1: 对，
0: 闻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病给调养了。
1: 没错，我们中医管这种方式叫什么呢？叫服气治病。

0: 福气治
1: 对，
0: 病。
1: 福气治病。你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俩人要是较上劲儿了，经常我问你，你福气不福气呀？是吧？它怎么来的这句话？其实福气最早指的就是福的这个要气，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古代人两个人之间互相问你福气不福气，问的就是你吃没吃药。
1: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啊。咱们现在听起来是不是挺搞笑的？
0: 很搞笑，
1: 啊，
0: 想象不出来。
1: 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演变到现在呀，有点变味儿了，是吧？在中国古时候还真有一段时间就当工资发的，
0: 真的呀？
1: 你不知道哈？我跟你讲啊，明朝就有一段时期，当时朝廷里这个国库就比较空虚了，没钱开支了。当时也不知道哪个大聪明，就跟这个皇帝就提议了，就干脆用什么呢？用香药给这个官员来进行发放俸禄。你看看，
0: 用香药发放俸禄，
1: 哎，对呀，
0: 古代不都应该是金银才是硬通货吗？
1: 对呀，
0: 发香药，它不值钱呀，
1: 不值钱。
0: 对，太糊弄了。
1: 那你说国库里头要有金子银子，那不就还是能发出工资？他已经发不出来了。
0: 也是。
1: 所以说，当时市面上啊比较紧俏的一些香药，就给这个官员就顶这个俸禄了。啊，就一物来顶这个钱了。当时郑和下西洋之后，海上这个丝绸之路不就打开了吗？所以说很多这种香药从国外也开始进口了，就外来的一些香药也都进到咱们国内来了，然后就以物顶账了，啊！而且在当时你知道吗？就是判断一个人的这个官位的大小，就看他回家之后带回来的这个药材，你就能判断出来。
0: 大官带好药。
1: 对呀，你比如说拿回家里头，比如说你带回家的是苏木，是香料，是胡椒这类的相对便宜的药材，顶工资的，那一般都是三品以下的中小官员。你能往回家里头拿上上好的沉香来顶工资的，那必须是三品以上的大员，甚至都是有功之臣才能开到这个沉香来顶工资。
0: 那这发工资的时候就互相问呗，说老张，你发了几两沉香？老李，你发了几两沉香？哎，我发的沉香跟你俩没法比呀。那当时这个药铺一定是特别的忙，各路官员都拿着沉香香料去变现去了。
1: 对，
0: 上好的沉香，它肯定就是硬通货。
1: 当然了，你知道在明朝的时候，就是上等的海南沉香哈，一两你知道值多少钱吗？100两的黄金。
0: 哇！
1: 这是说古代啊，就咱不说古代，就现在，好一点的沉香，那一两也能卖到1万多块钱，是吧？你如果说上好的沉香，现在十几万才能买到一两，你说沉香在当时包括现在是不是硬通货？
0: 是呢。
1: 对呀，那为什么沉香它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它专门有提升人的后天之本、固奢能力的作用。一个人要是有钱的话，或者是财富自由了的话，记住了，他的智商一定是不低的。
0: 对，
1: 那他们通过这个点这个沉香，平时在家里闻这个沉香，就能够做到什么呢？没病防病，有病治疗的作用。啊，就他们通过这个服药也好，是吧？闻香也好，品香也好，他就有了好的身体。所以说他们才愿意花那么高的价格去买这个沉香，慢慢的沉香就成这个硬通货了。
0: 我还听说好多人讲啊，沉香它有驱邪的作用呢。
1: 对呀，我们中医上说的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邪气呀。我们说中医上的词儿嘛，这个邪气，中医上指的邪气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风寒暑湿燥火。风寒暑湿燥火是不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自然现象？
0: 对呢。
1: 那么为什么风寒暑湿燥火它怎么就变成邪气了呢？就是过了，太多了，就称之为邪气了。比如说风啊，如果过了的话，哎，它就称为风邪；
0: 对。
1: 如果寒过了的话，就称为寒邪；湿啊过了的话，就称为湿邪。所以说，风寒暑湿燥火，自然界的五种这种气象，如果过了的话，我们中医就把它称之为叫邪，啊，就叫邪气。邪是啥？ 其实就是多余的。
0: 嗯，
1: 风寒暑。

0: 是灶火多余的，就称之为邪气了，是吧？
1: 嗯，对，用沉香驱邪，其实驱的就是邪气，
0: 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它过了的多余的沉香是有明确的调理的这种作用，我们中医上叫驱邪。所以说咱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香气盛则邪气除，有这么一句话。
1: 嗯，所以沉香驱邪它是一个治病的过程。
0: 对，它是治病的过程。嗯，是吧？而且你像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一些大户人家为什么没事说家里头点点这个沉香，
1: 嗯，
0: 在家里头把这个沉香点上了之后，你会发现外面的一些戾气呀、邪气呀，其实就是咱们现代医学说的什么病毒啊、细菌啊、风寒暑湿燥火呀，它就进不来了。
1: 嗯，是
0: 啊，它就进不来了，产生的这种邪气它就进不来了。
1: 嗯，
0: 那是不是它就起到了一个没病防病、一个保健的、一个健身的作用？
1: 对的
0: 啊。当然了，咱们话得说回来了啊，如果我们真有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是那句话，吃到

0: 多浪费了。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口服要选择那种含量高的、浓度高的沉香粉。
1: 嗯，
0: 啊，因为药效不流失，然后它芳香走窜的效果能够迅速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1: 嗯，
0: 提升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
1: 明白。
0: 把我们就是平时治疗基础病的一些药物成分呢、啊，把我们脏腑所需要的特殊物质啊，尤其是把我们的心神呢、啊，都能够给你固摄得住，
1: 嗯，
0: 留得住，抓得住，啊，为我们身体所用。所以说，就像咱们经常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们那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什么时候还有啊？
1: 对，
0: 是吧？你能不能再给咱们搞一批来呀？你说迪拜。我们知道迪拜多热呀，
1: 嗯，
0: 我在那边待过啊，静石，7、8月份室外的温度能达到50多，
1: 嗯，
0: 那种热是干热呀，就一丝的风都没有啊。我在这个当地待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空调，我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自己虚脱的一种状态
1: 是。
0: 但是反观人家迪拜的，他穿的什么？
1: 那长袍啊，
0: 大长袍，从头盖到脚，头上还裹着巾。那你想过没有，人家怎么就能扛住这么高度？
1: 对，
0: 这就跟这个体质和身体有着关系。
1: 嗯，
0: 但是讲实话啊，你迪拜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也不行，
1: 嗯，
0: 他也扛不住，是吧？50多度的天气里，我告诉你，干点活也汗流浃背的，也有经常中暑的。
1: 刚才也说了，沉香驱邪，把风寒暑湿燥火里边的邪气都能够挡在外面，包括西医讲的细菌病毒不也算吗？
0: 对，
1: 不让进体。那起到了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的作用啊！
0: 当然，既然是沉香，那它就有提高我们后天之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啊，就是通过这种熏沉香式，啊，天长日久的通过我们皮肤的毛孔渗透到血当中。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的所需要的特营养物质都能够给你留得住、锁得住、抓得住。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肺脏。肺脏需要什么？
1: 清肺素。
0: 清肺素。心脏需要什么？
1: 辅酶 Q 十。
0: 对呀、啊，肾脏，是吧？番茄红素。
1: 对。
0: 对不对？那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营养质都给你牢牢的锁住、固摄在我们的各个器官当中。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脏腑器官，它就保证了它的功能，是不是？等于说是人为的给它加强了。
1: 对。
0: 病毒、细菌。它攻击节，我们的脏腑器官也能扛得住了。
1: 对呀、啊，等于是给脏腑器官加了一层保护层，让他们更抗造。
0: 对，而且这种后天之本的固能力强了，你再吃进去的一些其他的药物成分，是不是也能留得住了？
1: 是呢，
0: 也不会流失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脏腑器官需要的营养物质，你固摄不住了，都流了，你吃进的药物成分也留不住了。也都怎么吃排出去了，像走城门似的溜达一圈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治得好吗？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的邪气，就这个病毒和细菌，它让收敛心神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就很多人三心二意了，是吧？记忆力下降了。其实通过平时熏蒸这个沉香，它就能够，我说了第三个作用是什么，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嘛。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天长日久的这么熏，你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累积的作用嘛。
1: 对。
0: 但是咱们没那个条件，是吧？好不容易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好家伙，你一点着，哎，瞬间就烧没。
1: 嗯。
0: 那怎么办？省着点儿，不如直接口服吃的里，让你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一点儿都别浪费，吃到肚子里。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种，就是直接磨成喝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点燃了之后，整个身体的熏蒸，就这样的。我在迪拜我还真干过
1: 啊，
0: 当时派我过去干嘛呢？就是给他们讲讲课，
1: 嗯
0: 啊，等于说是做个业务培训吧，大概就这意思。当时我记得啊，迪拜一个医院的院长，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呢？他叫伊玛姆，
1: 嗯，
0: 当时伊玛姆也来这个听咱们的中医课，啊，当时就是听课的过程当中，这个伊玛姆听着听着。就突然间晕
1: 啊，
0: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为什么呀？
0: 中了，
1: 脑中风。
0: 中风，
1: 哇！
0: 你看看，所以说他们按道理来讲，人家这个阿拉伯国家每天都在熏这个沉香。
1: 对呀、啊，他不应该那么容易得病吗？
0: 不容易得病，不代表不得病。咱们说机器用的时间长了，还有磨损呢，还得校正呢，
1: 嗯、
0: 何况人呢？而且这个伊玛姆院长啊，他已经70多岁的人了，
1: 哎呀，你挺大了。
0: 对，之前身子骨一直都挺好，但是呢， 就那段时间说听说咱们

0: 培训中医嘛，你记住中医啊，用英文讲不好讲，他也听不明白，
1: 是因为他是形而上的东西太多了，等不了。
0: 所以说我讲的也费劲，他们听的也费劲。
1: 嗯，
0: 说等于说是身心俱疲呀、啊。那当时就让这些趁机入侵了，老爷子直接中风了。
1: 嗯，
0: 本来中风呢哈，其实我们因为在我们现场他晕倒的嘛。
1: 嗯，
0: 只要用咱们的针灸，我一般来说给他扎几针。
1: 那就给院长扎针灸呗，体会一下中医的力量。
0: 本来我当时想用针灸的方法是伊玛姆院长的助理跟我们说他对针还有过敏的情况。
1: 哎呦，
0: 他过敏没办法下针。
1: 嗯，
0: 是吧，那我就想到了咱们中医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方法啊，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礼堂里讲课嘛。
1: 嗯，
0: 那么在场的也有很多咱们这个医的这个同事嘛，我说你们赶快给我准备15副黄芪方风汤。
1: 院长的嘴都歪得那么厉害了，他也喝不下去啊，还15，老师怎么能开汤药呢？
0: 谁说让他喝了？
1: 那干嘛？
0: 因为这个黄芪方啊，很多中医大夫都会，很简单、是一个基础方，但是你也说他喝不了。
1: 对呀、啊、
0: 就算能喝的话，能一口气喝15副。对啊，那你知道我这15副的黄芪方风汤干嘛的呀？
1: 嗯，
0: 熏，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熏蒸疗法，就把这个15的黄芪方风汤给它加热。
1: 嗯，
0: 利用发挥的这个蒸汽透过皮肤吸收来发挥它的作用。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院长当时这个情况，说实话因为70多岁了嘛，后天之本这个固摄能已经不足了，我当时又给他开了5克的沉香粉。
1: 嗯，
0: 啊，先给他熏蒸，先用沉香给他熏蒸、
1: 嗯、
0: 啊，带他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然后等这个热气没了啊，把这个沉香粉的这个汤药给它撤掉，再用什么黄芪方风汤继续给它熏蒸。
1: 哦，
0: 就一个小时之后，这个伊玛姆院长哎病情明显就好转了，他不是这个口眼结吗？
1: 嗯，
0: 哎，一个小时自己就归位了。
1: 嗯，
0: 也不流口水了，只不过人苏醒过来之后比较虚弱。
1: 嗯，
0: 啊，当时就跟我竖拇指啊。就参加培训的不少都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嘛，哎呦，激动的直鼓掌啊！其实也挺感激啊，那在当地人家其实能找到这么好的材料，所以说当时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嗯，
0: 啊，中医5000年的文化沉淀，真的有太多太好东西，我们需要去学习去发扬光大了。我之前讲过，中医是吧？你没有10年20年的刻苦的钻研，你出不了师的，是吧？甚至我之前讲过，没有这个临床待过10年的那个中医大夫，他都不知道后天之本是啥，不过吧，后天之本是啥，很多人就答是脾胃。
1: 脾胃，
0: 其实听我讲完了，
1: 好了，
0: 根本就不是脾胃，是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就中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反而现在很多外国人愿意去下功夫去学习它，钻研它。
1: 我们也希望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老师的讲解，弘扬真正的中医传统文化，相信呢大家已经是更加了解了，重新认识了中医的智慧。有任何的问题呢，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

0: 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好，你好你好，
1: 来
2: 了
1: 梁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2: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2: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2: 我感谢你们这个节目，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太晚了。
1: 呵
2: 啊，
1: 是啊，我接到太多的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2: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2: 左侧是2.78，就这。
1: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2: 右侧是2.6几。
1: 呵，都不小了，
2: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两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了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甲减，
2: 说是甲减，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了的。那过敏引起的肿那个可难受了。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了，就做了彩超。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2: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2: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2: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1: 是。
2: 是
1: 啊。
2: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甲状腺结节啊，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我说是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2: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1: 呵，还有肝囊肿，你做过？
2: 肝囊肿是去年查出来的。
1: 查出来的，好了。
2: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1: 那你这样，我告诉你，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2: 我那次做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那，他说是长辐扇
1: 啊，
2: 就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1: 啊，
2: 这么大，都去，
1: 那就对了呗。
2: 结束以后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1: 对了，
2: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
1: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结节体质，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

0: 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咋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不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吗？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1: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嗯，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1: 我
0: 说的一样。
1: 吃药？他说，他说不用吃药，吃。出啥院？
0: 你吃药也没用，它也消不了。我告诉你，没跟你说吗？你要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连续给我坚持三次以上。如果它不长了，那你就把这红豆杉用好，它慢慢就萎缩了，就吸收了。如果它疯长，你就必须得给我做了啊！你别等它，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了没跟你说，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那你做完了，你把红豆杉给我用上了，
1: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这个着急的事儿，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啊！你这样情况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啊！而且你免疫力越低下的时候，身体越虚的时候，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1: 那前几年呢，一直查都没查过出来过，就从去年查出这，查出那。
0: 那对呗？那这个可不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免疫力的下降，包括身子骨越来越虚，气血越来越不足，它就爱长了呗，对不对？以前还做过疝气手术啊，
1: 还想再问一下我啊，耳鸣，还有那个不是那个失眠，
0: 失眠，
1: 以前用过你们那个叫啥，那个叫啥夏梅啊，我也忘了。
0: 那
1: 还再去那个啥便秘那个嘛，买了三个月嘞。
0: 啊，便秘的
1: 还有点效，反正现在起就是还是不行是。能睡2-3个小时就在
0: 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1: 但是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就行
0: 了。呵，那现在能睡3个多小时了，这不挺好吗？啊，一点点来，坚持住 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都用过哪些呀？你跟我说说。
1: 我用过你们的，就是香皂呀，
0: 啊，
1: 洗头膏
0: 啊，
1: 还有你们那个啥子阿胶那个
0: 阿胶八珍膏。哎呀，这个太适合你了。
1: 我不是上次来过20瓶
0: 啊，
1: 我一直没有吃，我最近我做了身体可快，我就说是要试试，我用了10来瓶了，哎，是现在身体恢复了差不多，可以。
0: 你看看，我说了，
1: 我这又买了10瓶了。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是我们身体就补益气血的一个方法了。
1: 我买你们的产品也不少，还有牙膏，还有那个啥。调节血压那个
0: 啊，你牙膏香皂这个我们平时也得用，那就把它换成咱们功能性的牙膏和香皂就可以了呗。但是阿胶八珍膏你看看，原来没用，结果现在用了10来瓶，你看身子骨一下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哦，反正哦，再一个我想我这个血压就是一吃药它都正常，不吃药都升了189、178
0: 都那样。我告诉你，不止你这样，
1: 压差可大了。
0: 对，都那样。
1: 还有血压差最少都在60、70那样，
0: 是不是？
1: 高了就是90、80以上。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压差太大。
0: 对，你这个压差大是啥原因？你知道吗？
1: 动脉硬化，我
0: 觉得
1: 动脉硬化
0: 就是严重的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咋办呢？怎么办？我们健康全球购有红稻米油，把这个红稻米油，平时家里吃那个豆油，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它是一点一点的就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的，不是说用完了以后10天8天的就能好的。你就把我们平时用的豆油就换成红稻米油，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管壁就软化了。但这是一个坚持的功夫啊。
1: 我知道，我听到了，我但是经济紧张没有买，我买的不是买过你们的老醋，
0: 老醋膏也行啊，老醋膏坚持好了也是软化血管壁的呀。 不是说是用个十天。

0: 二天的就好的，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做到位，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是吧？
1: 那我有还我想再问一下，问最后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心跳过缓，就是最少50，就最多60多下，
0: 那你身上出虚汗不？出不出虚汗？
1: 不出。
0: 不出，就是心率这个低，是不？
1: 哦。
0: 然后身
1: 做手术下来呢？身体不行了，有点出血。这一顿，好像吃也不是吃这个阿胶巴胺膏，
0: 啊，
1: 咋了？反正身体不好，是吧？
0: 我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不是啥大问题，但是你得重视了。你这个心跳这么缓，它将来说明我们这个有潜在的心衰的这种表现啊。
1: 我也用过辅酶修饰，我半年没有买你不要讲那个产品，我。
0: 1块钱咱都不花，
1: 两粒。
0: 对，我别不是几粒的事儿，我不在节目里讲过吗？它不是那个道理啊，它里面的科技就达不到，是吧？辅酶 Q 十，你可以问问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
1: 对，我还没用，我再跟你说，我还用过你们的可涂抹的氨糖。
0: 那我跟你说，我们介绍的产品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而且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的。这个和你以前走那些弯路截然不同，你放心吧，咱的产品你都用过。你说香皂你用完了以后感觉咋样？
1: 我身上不是有时候发痒，用的最近身上不痒了。
0: 耳苗油说你解决着骨关节疼痛的，你用上了以后，刚才你也说了，还有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有那个什么洗发水。
1: 我希望你们这个节目坚持办下去。
0: 你就放心吧，只要大家伙需要啊，我肯定坚持办。
1: 对对对，
0: 对吧？咱们全国范围内现在50多座城市转播咱们的节目，这不就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吗？对不对？如果像你以前走那弯路啊，那半年啊10个月可能就没了这个节目，你说是不是？
1: 哦，是。
0: 这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我告诉你咋做就咋做，是不是？
1: 对
0: 不对？你像你这个结节体质，你不就得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吗？你不改变的话啊，今天这个甲状腺结节，明天肺结节，后天胃结节，大后天肠道结节，那没法治了，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说我得把你这个体质给你转变过来，对吧？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说实话，如果你不是结节体质的人，我也不会让你用这个。但是没办法，你现在就是结节体质。你说我把你甲状腺结节手术做完了，过个3个月5个月又长了，你说你这个钱翻来覆去花，不也花那些吗？而且比这些钱还多呀，是不是？我说香皂你用完了之后，它就是块香皂，但是它是功能性的，用完了以后你皮肤瘙痒就肯定能止住。但是我说它是药了吗？对不对？咱不能瞎说，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看，
1: 所以说我一直怎么着，我在这就那轮一些树叶粉，我一直在心动也没敢动。我说打电话问我，还有什么好办法？
0: 呵，我跟你讲，你在没试之前就看它的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没这个功效，那就是骗人的啊。
1: 哦哦，好。
0: 对，然后心脏的事呢？
1: 谢谢您耐心解答。
0: 哎，心脏的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心动过缓，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年龄并不大，我怕你70之后，你这个心脏就有大问题了。所以说，根据自己的条件吧，辅酶 Q 十和辅酶 Q 十它是不同的。咱们是每粒260毫克的，
1: 是，
0: 哎，啊，
1: 哎呀，反正花了冤枉钱不少，
0: 对，
1: 那也怪在自己，也不是也不能怪人家，自己选错了。
0: 好啊，
1: 也不能怪人家，人家
0: 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吧，啊，好啊，
1: 好，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你说迪拜，我们知道迪拜多热呀，
2: 嗯，
0: 我在那边待过啊，静石。7、8月份室外的温度能达到50多度，
2: 嗯，
0: 那种热是干热呀，就一丝的风都没有啊。我在这个当地待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空调，我都上不来气儿，
2: 嗯，
0: 我自己都是虚脱的一种状态。
2: 是，
0: 但是反观人家迪拜的，他穿的什么？
2: 那长袍啊，
0: 大长袍， 从头盖到脚。

0: 头上还裹着头巾。那你想过没有，人家怎么就能扛住这么高的温度？
1: 对，
0: 这就跟这个体质和身体有着关系。
1: 嗯，
0: 但是咱说实话啊，你迪拜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也不行，
1: 嗯，
0: 他也扛不住，是吧？在这五十多度的天气里，我告诉你，干点活也汗流浃背的，也有经常中暑的。
1: 您刚才也说了，沉香驱邪，把风寒暑湿燥火里边的邪气都能够挡在外面，包括西医讲的细菌病毒不也算吗？
0: 对，
1: 不让它进体，那起到了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的作用啊。
0: 当然，既然是沉香，那它就有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啊，就是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啊，天长日久的通过我们皮肤的毛孔渗透到身体当中，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的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物质都能够给你留得住、锁得住、抓得住，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肺脏，肺脏需要什么？
1: 清肺素。
0: 清肺素。心脏需要什么？
1: 辅酶 Q 十。
0: 对呀、啊，肾脏，是吧？番茄红素。
1: 对。
0: 对不对？那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营养物质都给你牢牢的锁住、固摄在我们的各个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脏腑器官，它就保证了它的功能。
1: 嗯，
0: 是不是等于说是人为的给它加强了？
1: 对，
0: 病毒细菌它攻击几轮，我们的脏腑器官也能扛得住了。
1: 对呀，等于是给脏腑器官加了一层保护层，让他们更抗造。
0: 对，而且这种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强了，你再吃进去的一些其他的药物成分是不是也能留得住了？
1: 是呢，
0: 也不会流失了。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脏腑器官需要的营养物质你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你吃进的药物成分也留不住了，也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像走城门似的溜达一圈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治得好吗？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的邪气，就这个病毒和细菌，它让我们收敛心神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就很多人三心二意了，是吧？记忆力下降了。其实通过平时熏蒸这个沉香，它就能够，我说了第三个作用是什么？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嘛。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天长日久的这么熏，你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它有累积的作用嘛。
1: 对。
0: 但是咱们没那个条件，是不是？好不容易买点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好家伙，你一点着，哎，瞬间就烧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省着点，不如直接口服吃到肚子里，让你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一点都别浪费，直接吃到肚子里。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种就是直接磨成粉喝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点燃了之后整个身体的熏蒸，就这样的方法我在迪拜我还真干过
1: 啊。
0: 当时派我过去干嘛呢，就是给他们讲讲课，
1: 嗯，
0: 啊，等于说是做个业务培训吧，大概就这意思。当时我记得啊，就迪拜一个医院的院长，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呢，他叫伊玛姆。
1: 嗯，
0: 当时伊玛姆也来这个听咱们的中医课啊。当时就是听课的过程当中，这个伊玛姆听着听着就突然间晕倒了
1: 啊。
0: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为什么呀？
0: 中风了。
1: 脑中风。
0: 中风。
1: 哇，
0: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按道理来讲，人家这个阿拉伯国家每天都在熏这个沉香。
1: 对呀、啊，他不应该那么容易得病吗？
0: 不容易得病不代表不得病。
1: 嗯，
0: 咱们说机器用的时间长了还有磨损呢，还得校正呢、嗯、何况人呢。
1: 嗯，
0: 而且这个伊玛姆院长啊，他已经70多岁的人了。
1: 哎呀，那年龄挺大的。
0: 对，之前身子骨一直都挺好，但是呢就那段时间不说听说咱们培训中医吗，你记住中医啊用英文讲特别不好讲，他也听不明白。
1: 是因为他是形而上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理解不了。
0: 所以说我讲的也费劲，他们听的也费劲。
1: 嗯，
0: 所以说等于说是身心俱疲呀、啊、那当时就让这个风邪趁机入侵了，老爷子直接中风了。
1: 嗯，
0: 本来这次中风呢哈，其实我们因为在我们现场他晕倒的嘛，
1: 嗯，
0: 只要用咱们的针灸，我一般来说给他扎几针，
1: 那就给院长扎针灸呗，让他体会一下中医的力量。
0: 本来我当时想用针灸的方法，但是伊玛姆院长的助理跟我们说他对针还有过敏的情况。
1: 哎呦，
0: 他过敏没办法下针。
1: 嗯，
0: 是吧？那我就想到了咱们中医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方法啊，因为当时我们

0: 是在这个礼堂里讲课嘛。
1: 嗯，
0: 那么在场的也有很多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同事嘛，我说你们赶快给我准备15副黄芪防风汤。
1: 院长的嘴都歪得那么厉害了，他也喝不下去啊，还15副，老师怎么能开汤药呢？
0: 谁说让他喝了？
1: 那干嘛？
0: 因为这个黄芪防风汤啊，很多中医大夫都会配置，很简单，是一个基础方。但是你也说了，他喝不了。
1: 对呀、啊。
0: 就算能喝的话，能一口气喝15副。对呀、啊。那你知道我这15副的黄芪防风汤干嘛的呀？
1: 嗯，
0: 熏蒸，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熏蒸疗法，就把这个15副的黄芪防风汤给它加热，
1: 嗯，
0: 利用发挥的这个蒸汽，透过皮肤吸收来发挥它的作用，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伊玛姆院长当时这个情况，说实话，因为70多岁了嘛，后天之本这个固摄能力已经不足了，我当时又给他开了5克的沉香粉，
1: 嗯，
0: 啊，先给他熏蒸，先用沉香给他熏蒸、
1: 嗯，
0: 啊，打开他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然后等这个热气没了，啊，把这个沉香粉的这个汤药给他撤掉，再用什么黄芪防风汤继续给他熏蒸，
1: 哦，
0: 就一个小时之后，这个伊玛姆院长，哎，病情明显就好转了，他不是这个口眼歪斜吗？
1: 嗯。
0: 哎，1个小时自己就归位了，
1: 嗯，
0: 也不流口水了，是吧？只不过人苏醒过来之后比较虚弱，
1: 嗯，
0: 啊，当时就跟我竖大拇指啊，就参加培训的不少都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嘛，哎呦，激动的直鼓掌啊！其实也挺感激啊，在当地人家确实能找到这么好的材料，所以说当时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嗯，
0: 啊，中医5000年的文化沉淀。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好东西，我们需要去学习，去发扬光大了。我之前讲过，中医是吧？你没有10年20年的刻苦的钻研，你是出不了师的，是吧？甚至我之前讲过，没有这个临床待过10年的那个中医大夫，他都不知道后天之本是啥。我问过吧，后天之本是啥？很多人就答是脾胃。
1: 脾胃。
0: 其实听我讲完了。
1: 固摄知道了。
0: 根本就不是脾胃，是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就中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反而现在很多外国人愿意去下功夫去学习它，钻研它。
1: 我们也希望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老师的讲解，弘扬真正的中医传统文化。相信呢，大家已经是更加了解了，重新认识了中医的智慧。有任何的问题呢，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陕西铜川的。
5: 啊，陕西。

0: 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1: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感谢你们这个节目，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太晚了。
0: 呵，是啊，我接到太多的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1: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1: 左侧是2.78，就是这。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
1: 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
1: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两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甲减，
1: 说是甲减，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了的，就是那过敏引起的肿了，就可难受了，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了，又做了彩超，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1: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1: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1: 快2.8了，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0: 是。
1: 是
0: 啊。
1: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了，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甲状腺结节呀，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他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他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说是那就做掉，他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他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他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1: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你做过？
1: 肝囊肿是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的，好了。
1: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那你这样，我告诉你。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1: 我那次做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长辐扇
0: 啊，
1: 做了一发现里边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样
0: 啊，
1: 这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呗。
1: 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了，
1: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结节体质，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咋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1: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1: 我
0: 说的一样。
1: 吃药吗？他说，不用吃药，吃再出啥院？
0: 你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 我告诉你，没跟你说吗？你。

0: 你要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连续给我坚持三次以上。如果它不长了，那你就把这红豆杉用好，它慢慢就萎缩了，就吸收了。如果它疯长，你就必须得给我做了啊！你别等它，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了没跟你说，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那你做完了，你把红豆杉给我用上了，
1: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这个着急的事儿，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啊，你这样情况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而且你免疫力越低下的时候，身体越虚的时候，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1: 那前几年呢一直查都没查过出来，我就从去年查出这查出那。
0: 那对呗，那这个可不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免疫力的下降，包括身子骨越来越虚，气血越来越不足，它就爱长了呗。对不对？
1: 哦。
0: 以前还做过疝气手术啊。
1: 还想再问一下我啊，耳鸣还有那个不是那个失眠。
0: 失眠。
1: 以前用过你们那个叫啥那个。那个叫啥？
0: 下
1: 梅呀，我也忘了。
0: 那
1: 还带去那个啥便秘那个嘛，买了三个月了。
0: 啊，便秘的。
1: 还有点效，反正现在起就是还是不行，是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在。
0: 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1: 但是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就行。
0: 呵，那现在能睡三个多小时了，这不挺好吗？啊，一点点来，坚持住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都用过哪些呀、啊、你跟我说说。
1: 我用过你们的就是香皂呀，
0: 啊，
1: 洗头膏
0: 啊，
1: 还有你们那个啥的，阿胶那个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哎呀，这个太适合你了。
1: 我不是上次买过20瓶
0: 啊，
1: 我一直没有吃，我最近我做了身体可快，我就说是要试试，我用了10来瓶了，哎，是现在身体恢复了差不多，可以。
0: 你看看，我说了，你
1: 又买了10瓶了。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是我们身体就补益气血的一个方法了。
1: 我买你们的产品也不少，还有牙膏，还有那个啥调节血压那个
0: 啊。你牙膏香皂这个我们平时也得用，那就把它换成咱们功能性的牙膏和香皂就可以了呗。但是阿胶八珍膏你看看，原来没用，结果现在用了10来瓶，你看身子骨一下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哦，反正哦，再一个，我想我这个血压，就是一吃药它都正常，不吃药都升到189、178。
0: 都那样，我告诉你，不止你这样。
1: 压差可大。
0: 对，都那样。
1: 还有血压差最少都在60、70那样。
0: 是不是啊？
1: 就是90、80以下。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压差太大。
0: 对，你这个压差大是啥原因？你知道吗？
1: 动脉硬化，我
0: 对，
1: 动脉硬化
0: 就是严重的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咋办呢？怎么办？我们健康全球购有红稻米油，把这个红稻米油，平时家里吃那个豆油，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它是一点一点的就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的。不是说用完了以后10天8天的就能好的，你就把我们平时用的豆油就换成红稻米油，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管壁就软化了，但这是一个坚持的功夫啊。
1: 我知道，我上次听到了，我但是经济紧张没有买，我买的不是买过你们的老醋膏
0: 也行啊，老醋膏坚持好了也是软化血管壁的呀。不是说是用个10天20天的就好的，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做到位，
1: 哦，
0: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是吧？
1: 那我想再问一下，问最后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心跳过缓，就是最少50，就最多60多下，
0: 那你身上出虚汗不？出不出虚汗？
1: 不出。
0: 不出，就是心率这个低，是不？
1: 哦。
0: 然后
1: 是做手术下来呢，身体不行了，有点出血。这一顿，好像也不是吃这个阿胶八珍膏，
0: 啊，
1: 咋了？反正身体不好，
0: 啊，
1: 是吧？
0: 我明白了， 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不是啥大。

0: 问题，但是你得重视了，你这个心跳这么缓，它将来说明我们这个有潜在的心衰的这种表现啊。
1: 我也用过辅酶修饰，我半年没有买你不要讲那个产品，我
0: 1块钱咱都不花，
1: 两粒儿。
0: 对，我别不是几粒儿的事儿，我不在节目里讲过吗？它不是那个道理啊，它里面的科技就达不到，是吧？辅酶 Q 十，你可以问问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
1: 对，我还没用，我再跟你说，我还用过你们的可涂抹的氨糖。
0: 那我跟你说，我们介绍的产品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而且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的。
1: 哦，
0: 这个和你以前走那些弯路截然不同，你放心吧，咱的产品你都用过。
1: 多少氨糖啊？
0: 你说香皂你用完了以后感觉咋样？
1: 我身上不是。有时候发痒，用的就已经身上不痒了。
0: 耳苗油说你解决着骨关节疼痛的，你用上了以后，刚才你也说了，还有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有那个什么洗发。

0: 放心吧，我给大伙推荐产品，我告诉你咋做就咋做，是不是？对不对？你像你这个结节体质，你不就得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吗？你不改变的话啊，今天这个甲状腺结节，明天肺结节，后天胃结节，大后天肠道结节，那没法治了，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说我得把你这个体质给你转变过来，对吧？
1: 你说这个，那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说实话，如果你不是结节体质的人，我也不会让你用这个。但是没办法，你现在就是结节体质。你说我把你甲状腺结节手术做完了，过个3个月5个月又长了。你说你这个钱翻来覆去花，不也花那些吗？而且比这些钱还多呀，是不是？我说香皂你用完了之后，它就是块香皂，但是它是功能性的，用完了以后你皮肤瘙痒就肯定能止住。但是我说它是药了吗？对不对？咱不能瞎说，对吧？对，然后心
1: 那
0: 脏
1: 谢
0: 的
1: 谢
0: 事儿
1: 啊，谢
0: 呢？
1: 谢您耐心解答，
0: 哎，
1: 谢。
0: 心脏的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心动过缓，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年龄并不大。我怕你70之后，你这个心脏就有大问题了，所以说根据自己的条件吧，辅酶 Q10 和辅酶 Q10 它是不同的，咱们是每粒260毫克的，
1: 是，
0: 哎啊，
1: 哎呀，反正花了冤枉钱不少，
0: 对
1: 哎，人
0: 啊，
1: 家管怪自己，也不能怪人家，自己选错了，
0: 好
1: 也
0: 啊，
1: 不能怪人家，
0: 耶，以
1: 宣
0: 后有
1: 传
0: 啥
1: 人
0: 问题
1: 家
0: 就
1: 的
0: 给我
1: 不
0: 打电话吧，啊，好啊。
1: 好，多谢
0: 好
1: 啊，
0: 嘞，再见
1: 祝
0: 啊！
1: 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三四一。
4: 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三四一。

0: 神经断电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嗯，
1: 每天和您做节目啊都是在长学问。
0: 嗯，
1: 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古代最早的中药形式，那不是口服的，而是一副药，衣服的服。
0: 对。
1: 是把沉香这类的做成香囊，
0: 对，
1: 挂在内衣里面。低头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呢，就能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1: 闻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病给调养了。
0: 没错，我们中医管这种方式叫什么呢？叫服气治病。
1: 嗯，服气。
0: 对，
1: 治病，
0: 服气治病。你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俩人要是较上劲儿了，
1: 嗯，
0: 经常我问你，你服气不服气呀？
1: 嗯，
0: 是吧？这怎么来的这句话？其实服气最早指的就是服的这个药气，是这个意思。
1: 嗯，所以古代人两个人之间互相问你服气不服气，问的就是你吃没吃药。
0: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啊，咱们现在听起来是不是挺搞笑的？
1: 很搞笑，想象不出来。
0: 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就是演变到现在啊有点变味儿了。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还真有一段时间就当工资发的。
1: 真的呀？
0: 你不知道哈，我跟你讲啊。
1: 啊。
0: 明朝就有一段时期，当时朝廷里这个国库就比较空虚了，
1: 嗯，
0: 没钱开资了。当时也不知道哪个大聪明，就跟这个皇帝就提议了，就干脆用什么呢？用香药给这个官员来进行发放俸禄。
1: 嗯，
0: 你看看，
1: 用香药发放俸禄。
0: 哎，对啊，
1: 古代不都应该是金银才是硬通货吗？
0: 对啊，
1: 发香药它不值钱呀。
0: 不值钱。
1: 对，太糊弄了。
0: 那你说国库里头要有金子银子，那不就还是能发出工资，他已经发不出来了。
1: 也是。
0: 所以说当时市面上啊比较紧俏的一些香药就给这个官员就顶这个俸禄了。
1: 嗯，
0: 啊，就一物来顶这个钱了。当时郑和下西洋之后，海上这个丝绸之路不就打开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这种香药从国外也开始进口了，就外来的一些香药也都进到咱们国内来了。
1: 嗯，
0: 然后就以物顶账了啊。而且在当时你知道吗，静时，判断一个人的这个官位的大小，
1: 嗯，
0: 就看他回家之后带回来的这个药材，你就能判断出来
1: 啊。大官带好药。
0: 对啊，你比如说拿回家里头，比如说你带回家的是苏木，是香料，是胡椒这类的相对便宜的药材，顶工资的那一般都是三品以下的中小官员。
1: 嗯，
0: 你能往回家里头拿上上好的沉香来顶工资的，那必须是三品以上的大员
1: 哦，
0: 甚至都是有功之臣才能开到这个沉香来顶工资。
1: 那这发公司的时候就互相问呗，
0: 啊，
1: 说老张你发了几档沉香，
0: 啊，
1: 老李你发了几档沉香，
0: 呵，
1: 哎，我发的沉香跟你俩没法比呀。那当时这个药铺一定是特别的忙，
0: 嗯，
1: 各路官员都拿着沉香香料去变现去了。
0: 对，
1: 上好的沉香它肯定就是硬通货。
0: 当然了，你知道在明朝的时候就是上等的海南沉香哈，
1: 嗯，
0: 一两你知道值多少钱吗？
1: 嗯，
0: 100两的黄金。
1: 哇，
0: 这是说古代啊，就咱不说古代，就现在，
1: 嗯，
0: 好一点的沉香那一两也能卖到10000多块钱。
1: 嗯，
0: 是吧？就如果说上好的沉香现在10几万才能买到一两。
1: 嗯，
0: 你说沉香在当时包括现在是不是硬通货？
1: 是。

0: 呢？
1: 对呀、啊，那为什么沉香它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它专门有提升人的后天之本、固奢能力的作用。
0: 嗯，
1: 一个人要是有钱的话，或者是财富自由了的话，记住了，他的智商一定是不低的。
0: 对，
1: 那他们通过这个点这个沉香，平时在家里闻这个沉香，就能够做到什么呢？没病防病，有病治疗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他们通过这个服药也好，是吧？闻香也好，品香也好，他就有了好的身体。
0: 嗯，
1: 所以说他们才愿意花那么高的价格去买这个沉香，慢慢的沉香就成这个硬通货了。
0: 我还听说好多人讲啊，沉香它有驱邪的作用呢。
1: 对呀、啊，我们中医上说的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邪气呀、啊。
0: 嗯，
1: 我们说中医上的词儿嘛。这个邪气，中医上指的邪气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风寒暑湿燥火。
0: 嗯，
1: 风寒暑湿燥火是不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自然现象？
0: 对呢。
1: 那么为什么风寒暑湿燥火它怎么就变成邪气了呢？
0: 嗯，
1: 就是过了太多了就称之为邪气了。比如说风啊，如果过了的话，哎，它就成为风邪。
0: 对，
1: 如果寒过了的话就称为寒邪。
0: 嗯，
1: 湿啊过了的话就称为湿邪。所以说风寒暑湿燥火，自然界的五种这种气象如果过了的话，我们中医就把它称之为叫邪、
0: 嗯、
1: 啊，就叫邪气。邪是啥？其实就是多余的。
0: 嗯，
1: 风寒暑湿燥火多余的就称之为邪气了，是吧、
0: 嗯、对，用沉香驱邪其实驱的就是邪气，
1: 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它过了的多余的，沉香是有明确的调理的这种作用，我们中医上叫驱邪。所以说咱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香气盛则邪气除，有这么一句话、
0: 嗯、所以沉香驱邪它是一个治病的过程。
1: 对，它是治病的过程、嗯、是吧。而且你像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一些大户人家为什么没事说家里头点点这个沉香，
0: 嗯，
1: 在家里头把这个沉香点上了之后，你会发现外面的一些戾气呀、邪气呀，其实就是咱们现代医学说的什么病毒啊、细菌啊、风寒暑湿燥火呀、
0: 嗯、
1: 它就进不来了。
0: 是
1: 啊，它就进不来了，产生的这种邪气它就进不来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它就起到了一个没病防病、一个保健的、一个健身的作用？
0: 对的
1: 啊。当然了，咱们话得说回来了啊，如果我们真有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是那句话，吃到嘴里咽到肚子里，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这个沉香点燃了之后啊，可能通过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这个鼻子呀、啊、吸收到身体当中的只有 20%。
0: 嗯，
1: 因为点燃了之后 80% 浪费掉了。
0: 嗯，
1: 对吧，挥发了，浪费了啊。当然了，如果我们要有条件的话，能买到那种非常纯的好的上等的沉香，你天天这么熏的话，天天这么闻的话，天长日久你身体也没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有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咱们通过什么呢？口服的方式，
0: 嗯，
1: 就吃到肚子里，它是不是就不能够浪费了？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口服要选择那种含量高的、浓度高的沉香粉。
0: 嗯，
1: 啊，因为药效不流失，然后它芳香走窜的效果能够迅速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0: 嗯，
1: 提升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
0: 明白。
1: 把我们就是平时治疗基础病的一些药物成分呢、啊，把我们脏腑所需要的特殊物质啊，尤其是把我们的心神呢、啊，都能够给你固摄得住，
0: 嗯，
1: 留得住，抓得住，啊，为我们身体所用。所以说，就像咱们经常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们那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什么时候还有啊？
0: 对，
1: 是吧？你能不能再给咱们搞一批来呀？你说迪拜，我们知道迪拜多热呀，
0: 嗯，
1: 我在那边待过啊，静石，7、8月份室外的温度能达到50多度，
0: 嗯，
1: 那种热是干热呀，就一丝的风都没有啊。我在这个当地待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空调，我都上不来气儿。
0: 嗯，
1: 我自己都是虚脱的一种状态。
0: 是，
1: 但是反观人家迪拜的，他穿的什么？
0: 那长袍啊，
1: 大长袍，从头盖到脚，头上还裹着头巾。那你想过没有，人家怎么就能扛住这么高的温度？
0: 对，
1: 这就跟这个体质和身体有着关系。
0: 嗯，
1: 但是咱说实话啊，你迪拜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也不行，
0: 嗯，
1: 他也扛不住，是吧？在这50多度。

0: 的天气里，我告诉你，干点活也汗流浃背的，也有经常中暑的。
1: 您刚才也说了，沉香驱邪，把风寒暑湿燥火里边的邪气都能够挡在外面，包括西医讲的细菌病毒不也算吗？
0: 对，
1: 不让它进体，那起到了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的作用啊。
0: 当然，既然是沉香，那它就有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啊，就是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啊，天长日久的通过我们皮肤的毛孔渗透到身体当中，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的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物质都能够给你留得住、锁得住、抓得住，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肺脏需要什么？
1: 清肺素。
0: 清肺素。心脏需要什么？
1: 辅酶 Q 十。
0: 对呀、啊，肾脏，是吧？番茄红素。
1: 对。
0: 对不对？那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营养物质都给你牢牢的锁住、固摄在我们的各个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脏腑器官，它就保证了它的功能。
1: 嗯，
0: 是不是等于说是人为的给它加强了？
1: 对，
0: 病毒细菌它攻击几轮，我们的脏腑器官也能扛得住了。
1: 对呀，等于是给脏腑器官加了一层保护层，让他们更抗造。
0: 对，而且这种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强了，你再吃进去的一些其他的药物成分是不是也能留得住了？
1: 是呢，
0: 也不会流失了。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脏腑器官需要的营养物质，你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你吃进的药物成分也留不住了，也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像走城门似的，溜达一圈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治得好吗？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的邪气，就这个病毒和细菌，它让我们收敛心神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就很多人三心二意了。是吧？记忆力下降了。其实通过平时熏蒸这个沉香，它就能够，我说了第三个作用是什么？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嘛。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天长日久的这么熏，你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它有累积的作用嘛。
1: 对。
0: 但是咱们没那个条件，是吧？好不容易买点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好家伙，你一点着，哎，瞬间就烧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省着点儿。不如直接口服吃到肚子里，让你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一点儿都别浪费，直接吃到肚子里。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种就是直接磨成粉喝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点燃了之后，整个身体的熏蒸，就这样的方法，我在迪拜我还真干过
1: 啊。
0: 当时派我过去干嘛呢？就是给他们讲讲课，
1: 嗯
0: 啊，等于说是做个业务培训吧，大概就这意思。当时我记得啊，就迪拜一个医院的院长。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呢，他叫伊玛姆。
1: 嗯，
0: 当时伊玛姆也来这个听咱们的中医课啊。当时就是听课的过程当中，这个伊玛姆听着听着就突然间晕倒了
1: 啊。
0: 啊，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为什么呀？
0: 中风了。
1: 脑中风。
0: 中风。
1: 哇，
0: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按道理来讲，人家这个阿拉伯国家每天都在熏这个沉香。
1: 对呀、啊，他不应该那么容易得病吗？
0: 不容易得病不代表不得病。
1: 嗯，
0: 咱们说机器用的时间长了还有磨损呢，还得校正呢、嗯、何况人呢。
1: 嗯，
0: 而且这个伊玛姆院长啊，他已经70多岁的人了。
1: 哎呀，那年龄挺大的。
0: 对，之前身子骨一直都挺好，但是呢就那段时间不说听说咱们培训中医吗？你记住，中医啊，用英文讲特别不好讲，他也听不明白。
1: 是因为他是形而上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理解不了。
0: 所以说我讲的也费劲，他们听的也费劲。
1: 嗯，
0: 所以说，等于说是身心俱疲呀、啊。那当时就让这个风邪趁机入侵了，老爷子直接中风了。
1: 嗯，
0: 本来这次中风呢，哈，其实我们因为在我们现场他晕倒的嘛。
1: 嗯，
0: 只要用咱们的针灸。我一般来说给他扎几针，
1: 那就给院长扎针灸呗，让他体会一下中医的力量。
0: 本来我当时想用针灸的方法，但是伊玛姆院长的助理跟我们说，他对针还有过敏的情况。
1: 哎呦，
0: 他过敏，没办法下针，
1: 嗯，
0: 是吧？那我就想到了，咱们中医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方法，啊，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礼堂里讲课嘛，
1: 嗯。
0: 那么在场的也有很多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同事嘛，我说你们赶快给我准备15副黄芪防风汤。
1: 院长的嘴都歪得那么厉害了，他也喝不下去啊，还15副，老师怎么能开汤药呢？
0: 谁说让

0: 行。
1: 呵，那现在能睡三个多小时了，这不挺好吗？啊，一点点来，坚持住 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都用过哪些呀？你跟我说说。
0: 我用过你们的，就是香皂呀，洗头膏
1: 啊，
0: 还有你们那个啥的，阿胶那个八
1: 阿胶八珍膏。哎呀，这个太适合你了。
0: 我不是上次买过20瓶
1: 啊，
0: 我一直没有吃，我这也我做了身体可算，我就说要试试，我用了10来瓶了，哎是。现在身体恢复了差不多，可以。
1: 你看看，我说了，你
0: 又买了10瓶了。
1: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是我们身体就补益气血的一个方法了。
0: 我买你们的产品也不少，还有牙膏，还有那个啥调节血压那个
1: 啊。你牙膏香皂这个我们平时也得用，那就把它换成咱们功能性的牙膏和香皂就可以了呗。但是阿胶八珍膏，你看看原来没用。结果现在用了10来瓶，你看身子骨一下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哦，是，反正哦。再一个，我想我这个血压，就是一吃药它都正常，不吃药都升到189、178。
1: 都那样，我告诉你，不止你这样。
0: 压差可大了。
1: 对，都那样。
0: 还有血压差最少都在60、70那样。
1: 是不是啊？
0: 就是90、80以下。
1: 我告诉你为啥？
0: 压差太大。
1: 对，你这个压差大是啥原因？你知道吗？
0: 动脉硬化，我
1: 对，
0: 动脉硬化
1: 就是严重的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咋办呢？怎么办？我们健康全球购有红稻米油，把这个红稻米油，平时家里吃那个豆油，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它是一点一点的就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的。不是说用完了以后10天8天的就能好的，你就把我们平时用的豆油就换成红稻米油，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管壁就软化了。但这是一个坚持的功夫啊。
0: 我知道，我上次我听到了，我但是经济紧张没有买，我买的不是买过你们的老醋、
1: 啊、老醋膏也行啊，老醋膏坚持好了也是软化血管壁的呀、啊。不是说是用个10天20天的就好的，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做到位、
0: 哦、
1: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是吧？
0: 那我有还我想再问一下，问最后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我心跳过缓，就是最少50，就最多60多下。六，
1: 那你身上出虚汗不？出不出虚汗？
0: 不出。
1: 不出就是心率这个低，是不？
0: 哦。
1: 然后
0: 是做手术下来呢，身体不行了，有点出血。这一顿，好像吃也不是吃这个阿胶八珍膏，
1: 嗯，
0: 咋了？反正身体不好，是吧、
1: 嗯？我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不是啥大问题，但是你得重视了。你这个心跳这么缓，它将来说明我们这个有潜在的心衰的这种表现啊。
0: 我也用过辅酶秀石，我半年没有买你们。你不要讲那个产品，我
1: 1块钱咱都不花。
0: 两粒儿。
1: 对，我别不是几粒儿的事儿，我不在节目里讲过吗？它不是那个道理啊，它里面的科技就达不到，是吧？辅酶 Q 十，你可以问问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
0: 对，我还没用，我再跟你说，我还用过你们的可涂抹的氨糖。
1: 那我跟你说，我们介绍的产品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而且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的。
0: 哦，
1: 这个和你以前走那些弯路截然不同。你放心吧，咱的产品你都用过。
0: 多氨糖啊！
1: 你说香皂你用完了以后感觉咋样？
0: 我身上不是有时候发痒，用的最近身上不痒了。
1: 耳苗油说你解决了骨关节疼痛的，你用上了以后，刚才你也说了。还有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有那个什么洗发水儿。
0: 我希望你们这个节目坚持办下去。
1: 你就放心吧，只要大家伙需要啊，我肯定坚持办。
0: 对对对。
1: 对吧？咱们全国范围内现在50多座城市转播咱们的。你解决了骨关节疼痛的，你用上了以后，刚才你也说了。还有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有那个什么洗发水儿。
0: 我希望你们这个节目坚持办下去。
1: 你就放心吧，只要大家伙需要啊，我肯定坚持办。
0: 对对对，
1: 对吧？咱们全国范围内现在50多座城市转播咱们的节目，这不就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吗？对不对？如果像你以前走那弯路啊，那半年啊10个月可能就没了这个节目，你说是不是？
0: 对对

0: 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制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说实话，如果你不是节节体制的人，我也不会让你用这个。但是没办法，你现在就是节节体制。你说我把你甲状腺结节手术做完了，过个三个月五个月又长了，你说你这个钱翻来覆去花，不也花那些吗？而且比这些钱还多呀，是不是？我说香皂你用完了之后，它就是块香皂，但是它是功能性的，用完了以后你皮肤瘙痒就肯定能止住。但是我说它是药了吗？对不对？咱不能瞎说，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看，
1: 所以说我一直这么老在这。就那录音些树叶粉，我一直在心动，心动也没敢动。我说打电话问还有什么好办法？
0: 呵，我跟你讲，你在没试之前就看它的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没这个功效，那就是骗人的啊。
1: 哦哦好。
0: 对，
1: 好好，
0: 然后心脏的事呢？
1: 谢谢您耐心解答。
0: 哎，
1: 谢谢
0: 心脏的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心动过缓，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年龄并不大，我怕你七十之后，你这个心脏就有大问题了。所以说根据自己的条件吧，辅酶 Q10 和辅酶 Q10 它是不同的，咱们是每粒260毫克的。
1: 是是是。
0: 哎啊，
1: 哎呀，反正花了冤枉钱不少。
0: 对，
1: 那也管在自己，也不是也不能怪人家，自己选错了。
0: 好啊，
1: 也不能怪人家。
0: 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吧。啊，好啊，
1: 好好，多谢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你说迪拜，我们知道迪拜多热呀，
2: 嗯，
0: 我在那边待过啊，静时七八月份室外的温度能达到50多度，
2: 嗯，
0: 那种热是干热呀，就一丝的风都没有啊。我在这个当地待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空调，我都上不来气儿，
2: 嗯，
0: 我自己都是虚脱的一种状态。
2: 是，
0: 但是反观人家迪拜的，他穿的什么？
2: 那长袍啊，
0: 大长袍，从头盖到脚，头上还裹着头巾。那你想过没有？人家怎么就能扛住这么高的温度？
2: 对，
0: 这就跟这个体质和身体有着关系。
2: 嗯，
0: 但是咱说实话啊，迪拜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也不行，
2: 嗯，
0: 他也扛不住，是吧？在这50多度的天气里，我告诉你，干点活也汗流浃背的，也有经常中暑的。
2: 您刚才也说了，沉香驱邪，把风寒暑湿燥火里边的邪气都能够挡在外面，包括西医讲的细菌病毒不也算吗？
0: 对，
2: 不让它进体。那起到了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的作用啊。
0: 当然既然是沉香，那它就有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
2: 嗯
0: 啊，就是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啊，天长日久的通过我们皮肤的毛孔渗透到身体当中。
2: 嗯，
0: 然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的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物质都能够给你留得住、锁得住、抓得住。
2: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肺脏需要什么？
2: 清肺素。
0: 清肺素。心脏需要什么？
2: 辅酶 Q10。
0: 对呀、啊、肾脏是吧？番茄红素。
2: 对。
0: 对不对？那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营养物质都给你牢牢的锁住，固摄在我们的各个脏腑器官当中。
2: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脏腑器官它就保证了它的功能。
2: 嗯。
0: 是不是等于说是人为的给它加强了？
2: 对。
0: 病毒细菌它攻击几轮，我们的脏腑器官也能扛得住了。
2: 对呀、啊、等于是给脏腑器官加了一层保护层，让他们更抗造。
0: 对，而且这种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强了，你再吃进去的一些其他的药物成分是不是也能留得住了？
2: 是呢，
0: 也不会流失了。
2: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脏腑器官需要的营养物质你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你吃进的药物成分也留不住了，也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像走城门似的溜达一圈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治得好吗？
2: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的邪气，就这个病毒和细菌，它让我们收敛心神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就很多人三心二意了，是吧？记忆力下降了。其实通过平时熏蒸这个沉香，它就能够，我说了第三个作用是什么？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嘛。
2: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天长日久的这么熏你是没问题的。
2: 嗯，
0: 因为它有累积的作用嘛。
2: 对，
0: 但是咱们没那个条件，是不是？好不容易买点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好家伙，你一点着，哎，瞬间就烧没了。
2: 嗯，
0: 那怎么办？省着点，不如直接口服吃到肚子里， 让你这个高农。

0: 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一点都别浪费，直接吃到肚子里。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种，就是直接磨成粉喝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点燃了之后，整个身体的熏蒸，就这样的方法，我在迪拜我还真干过。
1: 啊。
0: 当时派我过去干嘛呢？就是给他们讲讲课，
1: 嗯，
0: 啊，等于说是做个业务培训吧，大概就这意思。当时我记得啊，就迪拜一个医院的院长，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呢？他叫伊玛姆，
1: 嗯，
0: 当时伊玛姆也来这个听咱们的中医课，啊，当时就是听课的过程当中，这个伊玛姆听着听着就突然间晕倒了，
1: 啊？
0: 啊，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为什么呀？
0: 中风了。
1: 脑中风？
0: 中风，
1: 哇！
0: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按道理来讲，人家这个阿拉伯国家每天都在熏这个沉香，
1: 对呀，他不应该那么容易得病吗？
0: 不容易得病不代表不得病。
1: 嗯，
0: 咱们说机器用的时间长了还有磨损呢，还得校正呢，何况人呢？而且这个伊玛姆院长啊，他已经70多岁的人了，
1: 哎呀，那年龄挺大的。
0: 对，之前身子骨一直都挺好，但是呢。就那段时间，不说听说咱们培训中医嘛？你记住，中医啊，用英文讲特别不好讲，他也听不明白。
1: 是因为他是形而上的东西太多了，他理解
0: 对，
1: 不了。
0: 所以说我讲的也费劲，他们听的也费劲。
1: 嗯，
0: 所以说，等于说是身心俱疲呀、啊。那当时就让这个风邪趁机入侵了，老爷子直接中风了。
1: 嗯，
0: 本来这次中风呢，哈，其实。我们因为在我们现场，他晕倒的嘛，
1: 嗯，
0: 只要用咱们的针灸，我一般来说给他扎几针。
1: 那就给院长扎针灸呗，让他体会一下中医的力量。
0: 本来我当时想用针灸的方法，但是伊玛姆院长的助理跟我们说，他对针还有过敏的情况，
1: 哎呦，
0: 他过敏，没办法下针，是吧？那我就想到了，咱们中医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方法。啊，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礼堂里讲课嘛，那么在场的也有很多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同事嘛，我说你们赶快给我准备15副黄芪防风汤。
1: 院长的嘴都歪得那么厉害了，他也喝不下去呀、啊，还15副，老师怎么能开汤药呢？
0: 谁说让他喝了？
1: 那干嘛？
0: 因为这个黄芪防风汤啊，很多中医大夫都会配置，很简单，是一个基础方。但是你也说了，他喝不了。
1: 对呀、啊，
0: 就算能喝的话，能一口气儿喝
1: 十
0: 五
1: 五副，
0: 副。对呀、啊，那你知道我这15副的黄芪防风汤干嘛的呀？
1: 嗯，
0: 熏蒸，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熏蒸疗法，就把这个15副的黄芪防风汤给它加热，利用发挥的这个蒸汽，透过皮肤吸收来发挥它的作用。啊，但是这个伊玛姆院长当时这个情况。说实话，因为70多岁了嘛，后天之本这个固摄能力已经不足了。我当时又给他开了5克的沉香粉，啊，先给他熏蒸，先用沉香给他熏蒸，啊，打开他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然后等这个热气没了，啊，把这个沉香粉的这个汤药给他撤掉，再用什么黄芪防风汤继续给他熏蒸，
1: 哦，
0: 就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这个伊玛姆院长。哎，病情明显就好转了，他不是这个口眼歪斜吗？哎，1个小时自己就归位了，也不流口水了，是吧？只不过人苏醒过来之后比较虚弱，啊，当时就跟我竖大拇指啊，就参加培训的不少都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嘛，哎呦，激动得直鼓掌啊！其实也挺感激啊，那在当地人家确实能找到这么好的材料，所以说当时。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啊，中医5000年的文化沉淀，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好东西，我们
1: 对，
0: 需要去学习，去发扬光大了。我之前讲过，中医是吧？你没有10年20年的刻苦的钻研，你是出不了师的，是吧？甚至我之前讲过，没有这个临床待过10年的那个中医大夫，他都不知道后天之本是啥。我问过吧，后天之本是啥？很多人就答是脾胃，
1: 脾胃
0: 其实听我讲
1: 固
0: 完了，
1: 摄知道了，
0: 根本就不是脾胃，是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就中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反而现在很多外国人愿意去下功夫去学习它钻研它，
1: 我们也希望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老师的讲解，弘扬真正的中医传统文化。相信呢，大家已经是更加了解了，重新认识了中医的智慧。有任何的问题呢，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好，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4: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4: 我感谢你们这个节目，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太晚了。
0: 呵
4: 啊，
0: 是啊，我接到太多的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4: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4: 左侧是2.78，就这。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4: 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嗯。
4: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两次，7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4: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甲减。嗯，
4: 说是甲减。
0: 嗯，
4: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了的，就是那过敏引起的肿了，就可难受了。
0: 嗯，
4: 看了看查了，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就做了彩超，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4: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4: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4: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是。
0: 是啊。
4: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来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儿。甲状腺结节呀，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 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我说是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

0: 次，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它没涨，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涨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涨，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1: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你做过
1: 肝囊肿是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的，好了，
1: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那你这样，我告诉你，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1: 我那次做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长辐扇
0: 啊，
1: 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0: 啊，那就对了呗。
1: 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了。
1: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那个结节，长那个囊肿，长那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结节体质，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咋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0: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1: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嗯，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1: 我
0: 说的一样。
1: 吃药他说，他说不用吃药，出啥院？
0: 你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我告诉你，没跟你说吗？你要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连续给我坚持3次以上，如果他不长了。那你就把这红豆杉用好，它慢慢就萎缩了，就吸收了。如果它疯长，你就必须得给我做了啊！你别等它，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还长咋办呢？
0: 你做了没跟你说，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那你做完了，你把红豆杉给我用上了，
1: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是什么呢？这个着急的事儿，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啊，你这样情况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而且你免疫力越低下的时候，身体越虚的时候，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1: 那前几年呢，一直查都没查过出来，我就从去年查出这，查出那。
0: 那对呗，那这个可不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免疫力的下降，包括身子骨越来越虚，气血越来越不足，它就爱长了呗，对不对？
1: 哦。
0: 以前还做过疝气手术啊。
1: 还想再问一下，我啊，耳鸣，还有那个，不是那个失眠。
0: 失眠。
1: 哦。也用过你们那个叫啥？那个叫啥夏梅呀、啊？我也忘了。
0: 那
1: 还是还带去那个啥便秘那个嘛？不是买了3个月了。
0: 啊，便秘的。
1: 还有点效，反正现在起就是还是不行，是能睡2-3个小时就再。
0: 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1: 但是不到一个小时就行。
0: 呵，那现在能睡3个多小时了，这不挺好吗？啊，一点点来，坚持住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都用过哪些呀、啊？你跟我说说。
1: 我用过你们的，就是香皂呀，
0: 啊、
1: 洗头膏
0: 啊，
1: 还有你们那个啥的，阿胶那个八针膏。
0: 阿胶八针膏，哎呀，这个太适合你了。
1: 我不是上次买过20瓶
0: 啊，
1: 我一直没有吃，我最近我做了身体可快，我就说是要试试，我用了10来瓶了，哎是。现在身体恢复了，差不多可以。
0: 你看看，我说了，你
1: 又买了10瓶了。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是我们身体就补益气血的一个方法了。
1: 我买你们的产品也不少，还有牙膏，还有

0: 个是调节血压那个。
1: 啊，你牙膏香皂这个我们平时也得用，那就把它换成咱们功能性的牙膏和香皂就可以了呗。但是阿胶八珍膏你看看，原来没用，结果现在用了十来瓶，你看身子骨一下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哦，反正哦，再一个我想我这个血压就是一吃药它都正常，不吃药都升到189、178
1: 都那样。我告诉你，不止你这样，
0: 压差可大了。
1: 对，都那样。
0: 还有血压差最少都在60、70那样，
1: 是不是啊？
0: 就是90、80以下。
1: 我告诉你为啥？
0: 压差太大。
1: 对，你这个压差大是啥原因？你知道吗？
0: 动脉硬化，
1: 对，就是严重的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咋办呢？怎么办？我们健康全军购有红稻米油，把这个红稻米油，平时家里吃那个豆油，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它是一点一点的就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的，不是说用完了以后10天8天的就能好的。你就把我们平时用的豆油就换成红稻米油，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管壁就软化了，但这是一个坚持的功夫啊。
0: 知道我上次我听到了，我但是是经济紧张没有买，我买的不是买过你们的老醋膏
1: 也行啊，老醋膏坚持好了也是软化血管壁的呀，不是说是用个10天20天的就好的，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做到位，
0: 哦，
1: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是吧？
0: 那我有还我想再问一下，问最后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我心跳过缓就是最少50，就最多60多下，
1: 那你身上出虚汗不？出不出虚汗？
0: 不出。
1: 不出，就是心率这个低，是不？
0: 哦。
1: 然后
0: 做手术下来呢，身体不行了，有点出血。这一顿，好像也不是吃这个阿胶八珍膏，
1: 嗯，
0: 咋了？反正身体不好，不是吧？
1: 嗯，我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不是啥大问题。但是你得重视了，你这个心跳这么缓，它将来说明我们这个有潜在的心衰的这种表现啊。
0: 我也用过辅酶秀实，我半年没有买你不要讲那个产品，我
1: 1块钱咱都不花。
0: 两粒儿。
1: 对，我别不是几粒儿的事儿，我不在节目里讲过吗？它不是那个道理啊，它里面的科技就达不到，是吧？辅酶 Q 十，你可以问问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
0: 对，我还没用，我再跟你说，我还用过你们的可涂抹的氨糖。
1: 那我跟你说，我们介绍的产品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而且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的。
0: 哦，
1: 这个和你以前走那些弯路截然不同，你放心吧，咱的产品你都用过。
0: 多氨糖啊！
1: 你说香皂你用完了以后感觉咋样？
0: 我身上不是。有时候发痒，用的就一身上不痒了。
1: 耳苗油说你解决着骨关节疼痛的，你用上了以后，刚才你也说了，还有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有那个什么洗发水。
0: 我希望你们这个节目坚持办下去。
1: 你就放心吧，只要大家伙需要啊，我肯定坚持办。
0: 对对对，
1: 对吧？咱们全国范围内现在50多座城市转播咱们的节目，这不就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吗？对不对？如果像你以前走那弯路。啊，那半年啊，10个月可能就没了这个节目，你说是不是？
0: 哦，是。
1: 这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我告诉你咋做就咋做，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像你这个结节体质，你不就得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吗？你不改变的话啊，今天这个甲状腺结节，明天肺结节，后天胃结节，大后天肠道结节，那没法治了，对不对？
0: 就是。
1: 所以说我得把你这个体质给你转变过来。对吧？
0: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说实话，如果你不是结节体质的人，我也不会让你用这个。但是没办法，你现在就是结节体质。你说我把你甲状腺结节手术做完了，过个3个月5个月又长了，你说你这个钱翻来覆去花不也花那些吗？而且比这些钱还多呀，是不是？我说香皂你用完了之后，它就是块香皂，但是它是功能性的，用完了以后你皮肤瘙痒就肯定能止住。但是我说它是药了吗？对不对？咱不能瞎说，对吧？
0: 哦，好。
1: 对，然后心脏的事呢？
0: 谢谢您耐心解答。
1: 哎，心脏的事。

0: 是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心动过缓，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年龄并不大，我怕你七十之后你这个心脏就有大问题了，所以说根据自己的条件吧，辅酶 Q 十和辅酶 Q 十它是不同的，咱们是每粒260毫克的，
1: 是是是，
0: 哎啊，
1: 哎呀，反正花了冤枉钱不少，
0: 对，
1: 那也关怪自己，不是也不能怪人家，还自己选错了。
0: 好啊，
1: 也不能怪人家。
0: 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吧。啊，好啊，
1: 好好，多谢多谢。
0: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每天和您做节目啊，都是在长学问。
1: 嗯，
0: 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古代最早的中药形式，那不是口服的，而是一副药，衣服的服。
1: 对，
0: 是把沉香之类的做成香囊，
1: 对，
0: 挂在内衣里面，低头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呢，就能闻到这个味道。
1: 对，
0: 闻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病给调养了。
1: 没错，我们中医管这种方式叫什么呢？叫福气治病。
0: 嗯，福气
1: 对
0: 治病，
1: 福气治病。你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0: 啊，俩人要是较上劲儿了，
1: 嗯，
0: 经常我问你，你服气不服气呀？
1: 嗯，
0: 是吧？这怎么来的这句话？其实服气最早指的就是服的这个药气，是这个意思。
1: 嗯，所以古代人两个人之间互相问你服气不服气，问的就是你吃没吃药。
0: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啊。咱们现在听起来是不是挺搞笑的？
1: 很搞笑，想象不出来。
0: 但是在中国古时候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就是演变到现在啊有点变味儿了。
1: 嗯
0: 啊，在中国古时候还真有一段时间就当工资发的。
1: 真的呀？
0: 你不知道哈，我跟你讲啊。
1: 啊，
0: 明朝就有一段时期，当时朝廷里这个国库就比较空虚了。
1: 嗯，
0: 没钱开支了。当时也不知道哪个大聪明，就跟这个皇帝就提议了，就干脆用什么呢，用香药给这个官员来进行发放俸禄。
1: 嗯，
0: 你看看，
1: 用香药发放俸禄。
0: 哎，对啊，
1: 古代不都应该是金银才是硬通货吗？
0: 对啊，
1: 发香药它不值钱呀。
0: 不值钱？
1: 对，太糊弄了。
0: 那你说国库里头要有金子银子，那不就还是能发出工资，他已经发不出来了。
1: 也是，
0: 所以说当时市面上啊比较紧俏的一些香药就给这个官员就顶这个俸禄了。
1: 嗯
0: 啊，就一物来顶这个钱了。当时郑和下西洋之后，海上这个丝绸之路不就打开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这种香药从国外也开始进口了，就外来的一些香药也都进到咱们国内来了。
1: 嗯，
0: 然后就以物顶账了啊。而且在当时你知道吗，京师，判断一个人的这个官位的大小，
1: 嗯，
0: 就看他回家之后带回来的这个药材，你就能判断出来
1: 啊。大官带好药。
0: 对啊，你比如说拿回家里头，比如说你带回家的是苏木，是香料，是胡椒这类的相对便宜的药材，顶工资的那一般都是三品以下的中小官员。
1: 嗯，
0: 你能往回家里头拿上上好的沉香来顶工资的，那必须是三品以上的大员
1: 哦，
0: 甚至都是有功之臣才能开到这个沉香来顶工资。
1: 那这发工资的时候就互相问呗，
0: 啊，
1: 说老张你发了几两沉香
0: 啊，
1: 老李你发了几两沉香，
0: 呵，
1: 哎，我发的沉香跟你俩没法比呀。那当时这个药铺一定是特别的忙，
0: 嗯，
1: 各路官员都拿着沉香香料去变现去了。
0: 对，
1: 上好的沉香它肯定就是硬通货。
0: 当然了，你知道在明朝的时候就是上等的海南沉香哈，
1: 嗯，
0: 一两你知道值多少钱吗？
1: 嗯，
0: 一百两的黄金。
1: 哇，
0: 这是说古代啊，就咱不说古代，就现在，
1: 嗯，
0: 好一点的沉香那一两也能卖到10000多块钱。
1: 嗯，
0: 是吧，就如果说上好的沉香现在十几万才能买到一两。
1: 嗯，
0: 你说沉香在当时包括现在是不是硬通货？
1: 是呢。
0: 对啊，那为什么沉香它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它专门有提升人的后天之本固奢能力的作用。
1: 嗯，
0: 一个人要是有钱的话或者是财富自由了的话，记住了，他的智商一定是不低的。
1: 对，
0: 那他们通过这个点这个沉香，平时在家里闻这个沉香就能够做到什么呢，没病防病，有病治疗的作用。
1: 嗯
0: 啊，就他们通过这个服药也好，是吧，闻香也好，品香也好，他就有了好的身体。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才愿意花那么高的价格去买这个沉香，慢慢的沉香就成这个硬通货了。
1: 我还听说好多人讲啊，沉香它有驱邪的作用呢。
0: 对呀，我们中医上说的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邪气呀。
1: 嗯，
0: 我们说中医上的词儿嘛，这个邪气，中医上指的邪气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风寒暑湿燥火。
1: 嗯，
0: 风寒暑湿燥火是不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自然现象？
1: 对呢。
0: 那么为什么风寒暑湿燥火它怎么就变成邪气了呢？
1: 嗯，
0: 就是过了太多了就称之为邪气了。比如说风啊，如果过了的话，哎，它就称为风邪。
1: 对，
0: 如果寒过了的话就称为寒邪。
1: 嗯，
0: 湿啊过了的话就称为湿邪。所以说风寒暑湿燥火自然界的五种这种气象如果过了的话，我们中医就把它称之为叫邪啊，就叫邪气。邪是啥？其实就是多余的。
1: 嗯，
0: 风寒暑湿燥火多余的就称之为邪气了，是吧。
1: 对，用沉香驱邪其实驱

0: 的就是邪气，
1: 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它过了的多余的沉香是有明确的调理的这种作用，我们中医上叫驱邪。所以说咱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香气盛则邪气除，有这么一句话。
0: 所以沉香驱邪它是一个治病的过程。
1: 对，它是治病的过程、是吧。而且你像在咱们中国古时候一些大户人家为什么没事说家里头点点这个沉香，在家里头把这个沉香点上了之后，你会发现外面的一些戾气呀、邪气呀，其实就是咱们现代医学说的什么病毒啊、细菌啊、风寒暑湿燥火呀、它就进不来了。
0: 是
1: 啊，它就进不来了，产生的这种邪气它就进不来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它就起到了一个没病防病、一个保健的一个健身的作用？
0: 对的
1: 啊。当然了，咱们话里说回来了啊，如果我们真有了一些器质性的病变，还是那句话，吃到嘴里咽到肚子里，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这个沉香点燃了之后啊，可能通过我们的皮肤啊、我们的这个鼻子呀、吸收到身体当中的只有20%。
0: 嗯，
1: 因为点燃了之后80%浪费掉了。
0: 嗯，
1: 对吧？挥发了，浪费了。啊，当然了，如果我们要有条件的话，能买到那种非常纯的、好的、上等的沉香，你天天这么熏的话，天天这么闻的话，天长日久，你身体也没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有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咱们通过什么呢？口服的方式，就吃到肚子里，它是不是就不能够浪费了？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口服要选择那种含量高的、浓度高的沉香粉，因为药效不流失，然后它芳香走窜的效果能够迅速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提升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
0: 明白。
1: 把我们就是平时治疗基础病的一些药物成分呢、把我们脏腑所需要的特殊物质啊，尤其是把我们的心神呢、都能够给你固摄得住，留得住，抓得住啊，为我们身体所用。所以说就像咱们经常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们那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什么时候还有啊？
0: 对，
1: 是吧？你能不能再给咱们搞一批来呀？你说迪拜，我们知道迪拜多热呀。
0: 嗯，
1: 我在那边待过啊，静石，7、8月份室外的温度能达到50多度。
0: 嗯，
1: 那种热是干热呀，就一丝的风都没有啊。我在这个当地待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空调，我都上不来气儿。
0: 嗯，
1: 我自己都是虚脱的一种状态。
0: 是，
1: 但是反观人家迪拜的。他穿的什么？
0: 那长袍啊，
1: 大长袍，从头盖到脚，头上还裹着头巾。那你想过没有，人家怎么就能扛住这么高的温度？
0: 对，
1: 这就跟这个体质和身体有着关系。
0: 嗯，
1: 但是咱说实话啊，你迪拜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也不行，
0: 嗯，
1: 他也扛不住，是吧？在这50多度的天气里，我告诉你，干点活也汗流浃背的，也有经常中暑的。
0: 您刚才也说了，沉香驱邪，把风寒暑湿燥火里边的邪气都能够挡在外面，包括西医讲的细菌病毒不也算吗？
1: 对，
0: 不让它进体，那起到了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的作用啊。
1: 当然，既然是沉香，那它就有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啊，就是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啊，天长日久的通过我们皮肤的毛孔。渗透到身体当中，
0: 嗯，
1: 然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的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物质都能够给你留得住、锁得住、抓得住，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肺脏，肺脏需要什么？
0: 清肺素。
1: 清肺素。心脏需要什么？
0: 辅酶 Q 十。
1: 对呀、肾脏，是吧？番茄红素。
0: 对，
1: 对不对？那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营养物质都给你牢牢的。锁住固摄在我们的各个脏腑器官当中，
0: 嗯，
1: 那你说我们的脏腑器官它就保证了它的功能，
0: 嗯，
1: 是不是等于说是人为的给它加强了？
0: 对，
1: 病毒细菌它攻击几轮，我们的脏腑器官也能扛得住了。
0: 对呀，等于是给脏腑器官加了一层保护层，让他们更抗造。
1: 对，而且这种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强了，你再吃进去的一些其他的药物成分是不是也能留得住了？
0: 是呢，
1: 也不会流失了。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脏腑器官需要的营养物质，你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你吃进的药物成分也留不住了，也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像走城门似的，溜达一圈就没了。 那你说这人能治得好吗？
0: 嗯，
1: 我们中医上说的邪气，就这个病毒和细菌，它让我们收敛心神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就很多人三心二意了，是吧？记忆力下降了。其实通过平时熏蒸这个沉香，它就能够，我说了第三个作用是什么？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嘛。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天长日久的这么熏你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因为它有累积的作用嘛。
0: 对，
1: 但是咱们没那个条件，是吧？好不容易买点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好家伙，你一点着，哎，瞬间就烧没了。
0: 嗯，
1: 那怎么办？省着点，不如直接口服吃到肚子里，让你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一点都别浪费，直接吃到肚子里。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种，就是直接磨成粉喝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点燃了之后整个身体的熏蒸，就这样的方法我在迪拜我还真干过
0: 啊。
1: 当时派我过去干嘛呢？就是给他们讲讲课。
0: 嗯，
1: 啊，等于说是做个业务培训吧，大概就这意思。当时我记得啊，就迪拜一个医院的院长，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呢，他叫伊玛姆。
0: 嗯，
1: 当时伊玛姆也来这个听咱们的中医课啊。当时就是听课的过程当中，这个伊玛姆听着听着就突然间晕倒了
0: 啊。
1: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0: 为什么呀？
1: 中风了。
0: 脑中风？
1: 中风。
0: 哇，
1: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按道理来讲，人家这个阿拉伯国家每天都在熏这个沉香。
0: 对呀，他不应该那么容易得病吗？
1: 不容易得病不代表不得病。
0: 嗯，
1: 咱们说机器用的时间长了还有磨损呢，还得校正呢。嗯，何况人呢。
0: 嗯，
1: 而且这个伊玛姆院长啊，他已经70多岁的人了。
0: 哎呀，那年龄挺大的。
1: 对，之前身子骨一直都挺好，但是呢就那段时间不说听说咱们培训中医嘛，你记住中医啊用英文讲特别不好讲，他也听不明白。
0: 是因为他是形而上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理解不了，
1: 所以说我讲的也费劲，他们听的也费劲。
0: 嗯，
1: 所以说等于说是身心俱疲呀。啊，那当时就让这个风邪趁机入侵了，老爷子直接中风了。
0: 嗯，
1: 本来这次中风呢哈，其实我们因为在我们现场他晕倒的嘛，
0: 嗯，
1: 只要用咱们的针灸，我一般来说给他扎几针，
0: 那就给院长扎针灸呗，让他体会一下中医的力量。
1: 本来我当时想用针灸的方法，但是伊玛姆院长的助理跟我们说他对针还有过敏的情况。
0: 哎呦，
1: 他过敏没办法下针。
0: 嗯，
1: 是吧？那我就想到了咱们中医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方法啊，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礼堂里讲课嘛。
0: 嗯，
1: 那么在场的也有很多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同事嘛，我说你们赶快给我准备15副黄芪防风汤。
0: 院长的嘴都歪得那么厉害了，他也喝不下去啊，还15副，老师怎么能开汤药呢？
1: 谁说让他喝了？
0: 那干嘛？
1: 因为这个黄芪防风汤啊，很多中医大夫都会配置，很简单，是一个基础方。但是你也说了，他喝不了。
0: 对呀，
1: 就算能喝的话，能一口气喝15副？对啊，那你知道我这15副的黄芪防风汤干嘛的呀？
0: 嗯，
1: 熏蒸，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熏蒸疗法，就把这个15副的黄芪防风汤给它加热。
0: 嗯，
1: 利用发挥的这个蒸汽，透过皮肤吸收来发挥它的作用。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伊玛姆院长当时这个情况，说实话，因为70多岁了嘛，后天之本这个固摄能力已经不足了。我当时又给他开了5克的沉香粉。
0: 嗯，
1: 啊，先给他熏蒸，先用沉香给他熏蒸，
0: 嗯，
1: 啊，打开他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然后等这个热气没了，啊，把这个沉香粉的这个汤药给它撤掉，再用什么黄芪防风汤继续给它熏蒸。
0: 哦，
1: 就1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这个伊玛姆院长来，病情明显就好转了。他不是这个口眼歪斜吗？
0: 嗯，
1: 哎，1个小时自己就归位了。
0: 嗯，
1: 也不流口水了，是吧？只不过人苏醒过来之后比较虚弱。
0: 嗯，
1: 啊，当时就跟我竖大拇指啊。参加培训的不少都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嘛，哎呦，激动的直鼓掌啊！其实也挺感激啊，那在当地人家确实能找到这么好的材料，所以说当时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0: 嗯，
1: 啊，中医5000年的文化沉淀，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好东西，我们需要去学习去发扬光大了。我之前讲过，中医是吧？你没有10年20年的 刻苦的钻研，你是出不了师的。
0: 嗯，

0: 是吧？甚至我之前讲过，没有这个临床待过10年的那个中医大夫，他都不知道后天之本是啥。我问过吧，后天之本是啥？很多人就答是脾胃。
1: 脾胃。
0: 其实听我讲完了，
1: 固奢知道了，
0: 根本就不是脾胃，是固奢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就中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反而现在很多外国人愿意去下功夫去学习它、钻研它。
1: 我们也希望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老师的讲解，弘扬真正的中医传统文化。相信呢，大家已经是更加了解了，重新认识了中医的智慧。有任何的问题呢，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哦，好，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陕西铜川的
0: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4: 65岁。
0: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4: 我感谢你们这个节目，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太晚了。
0: 呵
4: 啊，
0: 是啊，我接到太多的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4: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啊，
4: 左侧是2.78，就是这种。
0: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4: 右侧是2.6几。
0: 呵，都不小了，嗯。
4: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2次，7月份。查了一次，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4: 查了，他说是9月份查了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0: 嗯，甲减。嗯，
4: 说是甲减。
0: 嗯，
4: 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
0: 啊，
4: 肿了的，就是那过敏引起的肿了，可难受了。
0: 嗯，
4: 看了看查了，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又做了彩超，
0: 嗯，
4: 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0: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4: 去年2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0: 那你这
4: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0: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4: 还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0: 是。
4: 是
0: 啊。
4: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我还没去检查了，说
0: 嗯，
4: 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0: 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甲状腺结节啊，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三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它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它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说是那就做掉它还会再长吗？
0: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它不变化，连续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三次三个月之后它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1: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0: 呵，还有肝囊肿，你做过？
1: 肝囊肿是去年查出来的。
0: 查出来的，好了。
1: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0: 那你这样，我告诉你，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1: 我那次做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的，他说是长辐扇
0: 啊，
1: 就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0: 啊，
1: 这么大，都去，
0: 那就对了呗。
1: 去过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0: 对了，
1: 反正他查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0: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结节体质，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咋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害怕说是恶性
0: 吗？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 2.78 了，都 2.6 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听懂没有？
1: 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1: 我
0: 说的一样，
1: 吃药不？他说不用吃药，吃出啥院？
0: 你吃药也没用，它也消不了。我告诉你，没跟你说吗？你要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连续给我坚持三次以上。如果它不长了，那你就把这红豆杉用好，它慢慢就萎缩了，就吸收了。如果它疯长，你就必须得给我做了啊！你别等它，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还长咋办
0: 了？你做了没跟你说，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那你做完了，你把红豆杉给我用上了，
1: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什么呢？这个着急的事儿，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啊，你这样情况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而且你免疫力越低下的时候，身体越虚的时候，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1: 那前几年呢一直查都没查过出来，我就从去年查出这查出那。
0: 那对呗，那这个可不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免疫力的下降，包括身子骨越来越虚，气血越来越不足，它就爱长了呗，对不对？以前还做过疝气手术啊，
1: 还想再问一下我啊，耳鸣，还有那个，不是那个失眠，
0: 失眠，
1: 也用过你们那个叫啥，那个叫啥啥梅啊，我也忘了。
0: 那
1: 还带去的那个啥便秘那个嘛，不是买了三个月嘞？
0: 啊，便秘的
1: 还有点效，反正现在起就是还是不行是。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在
0: 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1: 但是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就醒
0: 了。呵，那现在能睡三个多小时了，这不挺好吗？啊，一点点来，坚持住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都用过哪些呀？你跟我。

0: 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管壁就软化了，但这是一个坚持的功夫啊。
1: 我知道，我上次听我听到了，我但是是经济紧张没有买，我买的不是买过你们的老醋。
0: 老醋膏，老醋膏也行啊，老醋膏坚持好了也是软化血管壁的呀、啊。不是说是用个10天20天的就好的，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做到位、
1: 哦、
0: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是吧？
1: 那我有还我想再问一下，问最后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心跳过缓，就是最少50，就最多60多下，
0: 那你身上出虚汗不？出不出虚汗？
1: 不出。
0: 不出，就是心率这个低，是不？
1: 哦。
0: 然后
1: 是做手术下来呢，身体不行了，有点出血。这一顿，好像也不是吃这个阿胶巴胆膏，
0: 嗯，
1: 咋了？反正身体不好，不是吧、
0: 嗯？我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不是啥大问题，但是你得重视了。你这个心跳这么缓，它将来说明我们这个有潜在的心衰的这种表现啊。
1: 我也用过辅酶秀时，我。半年没有买你不要讲那个产品，我
0: 1块钱咱都不花，
1: 两粒。
0: 对，我别不是几粒的事儿，我不在节目里讲过吗？它不是那个道理啊，它里面的科技就达不到，是吧？辅酶 Q 十，你可以问问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
1: 对，我还没用，我再跟你说，我还用过你们的。和涂抹的安糖，
0: 那我跟你说，我们介绍的产品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而且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的。
1: 哦，
0: 这个和你以前走那些弯路截然不同，你放心吧，咱的产品你都用过。
1: 多安糖啊！
0: 你说香皂你用完了以后感觉咋样？
1: 我身上不是有时候发痒，用的就近身上不痒了。
0: 耳苗油说你解决着骨关节疼痛的，你用上了以后，刚才你也说了。还有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有那个什么洗发水儿。
1: 我希望你们这个节目坚持办下去。
0: 你就放心吧，只要大家伙需要啊，我肯定坚持办。
1: 对对对。
0: 对吧？咱们全国范围内现在50多座城市转播咱们的节目，这不就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吗？对不对？如果像你以前走那弯路啊，那半年啊10个月可能就没了这个节目，你说是不是？
1: 哦，是是，
0: 这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我告诉你咋做就咋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像你这个结节体质，你不就得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吗？你不改变的话啊，今天这个甲状腺结节，明天肺结节，后天胃结节，大后天肠道结节，那没法治了，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说我得把你这个体质给你转变过来，对吧？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说实话，如果你不是结节体质的人，我也不会让你用这个，但是没办法，你现在就是结节体质。你说我把你甲状腺结节手术做完了，过个3个月5个月又长了，你说你这个钱翻来覆去花不也花那些吗？而且比这些钱还多呀，是不是？我说香皂你用完了之后，它就是块香皂，但是它是功能性的，用完了以后你皮肤瘙痒就肯定能止住，但是我说它是药了吗？对不对？咱不能瞎说，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看，
1: 所以说我一直这么老的。就那龙岩鞋树叶粉，我一直在心动也没敢动。我说打电话问问，还有什么好办法？
0: 呵，我跟你讲，你在没试之前就看它的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没这个功效，那就是骗人的啊。
1: 哦，
0: 对，
1: 好好好，
0: 然后心脏的事呢？
1: 谢谢您耐心解答。
0: 哎，心脏的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心动过缓，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年龄并不大，我怕你70之后，你这个心脏就有大问题了。所以说根据自己的条件吧，辅酶 Q 十和辅酶 Q 十它是不同的，咱们是每粒260毫克的。
1: 是是是。
0: 哎啊，
1: 哎呀，反正花了冤枉钱不少。
0: 对，
1: 哎，那也怪在自己，也不过能怪人家，自己选错了。
0: 好啊，
1: 也不能怪人家。
0: 呀，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吧。啊，好啊。
1: 好好，多谢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你说迪拜。我们知道迪拜多热呀，
2: 嗯，
0: 我在那边待过啊，静石， 七八月份室外的温度能达到50度。

0: 度，
1: 嗯，
0: 那种热是干热呀，就一丝的风都没有啊。我在这个当地待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空调，我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自己都是虚脱的一种状态。
1: 是，
0: 但是反观人家迪拜的，他穿的什么？
1: 那长袍啊，
0: 大长袍，从头盖到脚，头上还裹着头巾。那你想过没有，人家怎么就能扛住这么高的温度？
1: 对，
0: 这就跟这个体质和身体有着关系。
1: 嗯，
0: 但是咱说实话啊，迪拜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也不行，
1: 嗯，
0: 他也扛不住，是吧？在这50多度的天气里，我告诉你，干点活也汗流浃背的，也有经常中暑的。
1: 您刚才也说了，沉香驱邪，把风寒暑湿燥火里边的邪气都能够挡在外面，包括西医讲的细菌病毒不也算吗？
0: 对，
1: 不让它进体，那起到了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的作用啊。
0: 当然，既然是沉香，那它就有提高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啊，就是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啊，天长日久的通过我们皮肤的毛孔渗透到身体当中，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脏腑器官的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物质都能够给你留得住、锁得住、抓得住，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肺脏，肺脏需要什么？
1: 清肺素。
0: 清肺素。心脏需要什么？
1: 辅酶 Q 十。
0: 对呀，啊，肾脏，是吧？番茄红素。
1: 对，
0: 对不对？那通过这种熏沉香的方式，把这些重要的营养物质都给你牢牢的锁住、固摄在我们的各个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脏腑器官，它就保证了它的功能。
1: 嗯，
0: 是不是等于说是人为的给它加强了？
1: 对，
0: 病毒细菌它攻击几轮，我们的脏腑器官也能扛得住了。
1: 对呀，等于是给脏腑器官加了一层保护层，让他们更抗造。
0: 对，而且这种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强了，你再吃进去的一些其他的药物成分，是不是也能留得住了？
1: 是呢，
0: 也不会流失了。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脏腑器官需要的营养物质，你固摄不住了，都流失了，你吃进的药物成分也留不住了，也都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像走城门似的，溜达一圈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治得好吗？
1: 嗯，
0: 我们中医上说的邪气，就这个病毒和细菌，它让我们收敛心神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就很多人三心二意了，是吧？记忆力下降了。其实通过平时熏蒸这个沉香，它就能够，我说了第三个作用是什么，能够固摄住我们的心神嘛。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天长日久的这么熏你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它有累积的作用嘛。
1: 对，
0: 但是咱们没那个条件，是吧？好不容易买点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好家伙，你一点着，哎，瞬间就烧没了。
1: 嗯，
0: 那怎么办？省着点，不如直接口服吃到肚子里，让你这个高浓度的高含量的沉香一点儿都别浪费，直接吃到肚子里。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种就是直接磨成粉喝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点燃了之后整个身体的熏蒸，就这样的方法我在迪拜我还真干过。
1: 啊，
0: 当时派我过去干嘛呢？就是给他们讲讲课。
1: 嗯，
0: 啊，等于说是做个业务培训吧，大概就这意思。当时我记得啊，就迪拜一个医院的院长，我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呢，他叫伊玛姆。
1: 嗯，
0: 当时伊玛姆也来这个听咱们的中医课啊。当时就是听课的过程当中，这个伊玛姆听着听着就突然间晕倒了
1: 啊。
0: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为什么呀？
0: 中风了。
1: 脑中风。
0: 中风。
1: 哇，
0: 你看看。所以说咱们按道理来讲，人家这个阿拉伯国家每天都在熏这个沉香。
1: 对呀，他不应该那么容易得病吗？
0: 不容易得病不代表不得病。
1: 嗯，
0: 咱们说机器用的时间长了还有磨损呢，还得校正呢。嗯，何况人呢。
1: 嗯，
0: 而且这个伊玛姆院长啊，他已经70多岁的人了。
1: 哎呀，那年龄挺大的。
0: 对，之前身子骨一直都挺好，但是呢就那段时间不是说听说咱们培训中医吗？你记住，中医啊，用英文讲特别不好讲，他也听不明白。
1: 是因为他是形而上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理解不了。
0: 所以说我讲的也费劲，他们听的也费劲。
1: 嗯，
0: 所以说，等于说是身心俱疲呀。那当时就让这个风邪趁机入侵了，老爷子直接中风了。
1: 嗯，
0: 本来这次中风呢，哈，其实我们因为在我们现场他晕倒的嘛。
1: 嗯，
0: 只要用咱们的针灸， 我一般来说给他扎几针，
1: 那就给院长扎针灸呗，让他体会一下中医的力量。
0: 本来我当时想用针灸的方法，但是伊玛姆院长的助理跟我们说他对针还有过敏的情况。
1: 哎呦，
0: 他过敏没办法下针。
1: 嗯，
0: 是吧？那我就想到了咱们中医有另外一个流传千年的方法啊，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礼堂里讲课嘛。
1: 嗯，
0: 那么在场的也有很多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同事嘛，我说你们赶快给我准备准备15副黄芪方风汤。
1: 院长的嘴都歪得那么厉害了，他也喝不下去啊，还15副，老师怎么能开汤药呢？
0: 谁说让他喝了？
1: 那干嘛？
0: 因为这个黄芪方风汤啊，很多中医大夫都会配置，很简单，是一个基础方。但是你也说了，他喝不了。
1: 对呀、
0: 就算能喝的话，能一口气喝15副？对呀、那你知道我这15副的黄芪方风汤干嘛的呀？
1: 嗯，
0: 熏蒸，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熏蒸疗法，就把这个15副的黄芪方风汤给它加热，
1: 嗯，
0: 利用发挥的这个蒸汽透过皮肤吸收来发挥它的作用。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伊玛姆院长当时这个情况，说实话，因为70多岁了嘛，后天之本这个固摄能力已经不足了。我当时又给他开了5克的沉香粉。
1: 嗯，
0: 啊，先给他熏蒸，先用沉香给他熏蒸、啊，打开他这个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然后等这个热气没了，啊。把这个沉香粉的这个汤药给它撤掉，再用什么黄芪方风汤继续给它熏蒸。
1: 哦，
0: 就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这个伊玛姆院长，哎，病情明显就好转了。他不是这个口眼歪斜吗？
1: 嗯，
0: 哎，1个小时自己就归位了。
1: 嗯，
0: 也不流口水了，是吧？只不过人苏醒过来之后比较虚弱。
1: 嗯，
0: 啊，当时就跟我竖大拇指啊。就参加培训的不少都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嘛，哎呦，激动得直鼓掌啊！其实也挺感激啊，人在当地人家确实能找到这么好的材料，所以说当时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嗯，
0: 啊，中医5000年的文化沉淀，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好东西，我们需要去学习去发扬光大了。我之前讲过，中医是吧？你没有10年20年的刻苦的钻研，你是出不了师的，是吧？甚至我之前讲过，没有这个临床待过10年的那个中医大夫，他都不知道后天之本是啥。我问过吧，后天之本是啥？很多人就答是脾胃。
1: 脾胃。
0: 其实听我讲完了，
1: 固摄知道了，
0: 根本就不是脾胃，是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也造成了一个现象，就中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反而现在很多外国人愿意去下功夫去学习的钻研的。
1: 我们也希望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老师的讲解弘扬真正的中医传统文化。相信呢大家已经是更加了解了，重新认识了中医的智慧。有任何的问题呢，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

0: 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哦，好，你好，你好，蓝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2: 我是陕西铜川的。
1: 啊，陕西铜川的朋友啊，多大年岁了？
2: 65岁。
1: 65岁，好，那咱们这次通电话，你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2: 我感谢你们这个节目，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太晚了。
1: 呵
2: 啊，
1: 是啊，我接到太多的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2: 我主要想问一下，我这个我有反正身上疾病可多了，现在主要说吧，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啊，
2: 左侧是2.78，就是这。
1: 哎呦，那不小了，2.78呀啊。
2: 右侧是2.6几。
1: 呵，都不小了，
2: 那以前去年开始我住院就得了，查了两次，七月份查的是9月份我又住了一次医院，查了，他说是九月份查的是，他说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1: 甲减，
2: 说是甲减，那今年又去查了，不说那是脖子肿了嘛，肿了的，就是那过敏引起的肿了，可难受了，看了看查，他说是怀疑是囊肿呀，是咋的，就做了彩超，彩超说下来说是甲状腺结节。
1: 对，彩超直接弄确诊了，因为那个囊肿和结节啊，彩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如果彩超做完了以后，他说你结节，那就是结节了啊。
2: 去年两次检查都没说结节呀。
1: 那你这
2: 甲减都也是做彩超呀。
1: 哎呦呵，那你这我说白了，这个彩超，你这2.7、2.6了，那可不小了。你这个结节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啊。
2: 快2.8了哦，就两边都有点鼓了嘛，就
1: 是。
2: 是
1: 啊。
2: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不再长大了，我说这我还没去检查了，说就是我一个人出不了门，还得等我女儿回来再去查一次。
1: 你这样啊，你听我的，首先呢我给你吃个宽心丸，甲状腺结节啊，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了，已经排除在外了，你这一点呢你可以大可放心啊。然后呢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3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他这个结节没有长大，你就不用管他了啊。但是如果要长得特别快，你这个还真得给我做掉了，不做还真不行，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我说是那就做掉，他还会再长吗？
1: 当然会长了，这不就是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吗？第一个，如果他不变化，连续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3个月给我检查一次，如果连续3次3个月之后他没长，那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它疯狂长的话，你必须给我做了啊！做完之后它可能还会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红豆杉，你把红豆杉到时候给我用上。
2: 我忘说了，还有个肝囊肿。
1: 呵，还有肝囊肿，你做过？
2: 肝囊肿是去年查出来的。
1: 查出来的，好了。
2: 今年没有查，也不知道。
1: 那你这样，我告诉你。你这个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你这个体质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2: 我那次做去年做手术就是做了那，他说是长辐扇
1: 啊，
2: 就做了一发现，也不是从肠子哪，反正做出来两个跟那玻璃球一样
1: 啊，
2: 这么大，都去，
1: 那就对了呗。
2: 去过化验说是良性，今年
1: 对了，
2: 反正他就查几次，他也没吭气，估计没事儿。
1: 这就是我说的，你的身体就是结节体质，你身上各个器官就爱长这个结节，长这个囊肿，长这个包块。如果你好信儿的话，现在你给我做个肠镜，你肠道里都有息肉。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结节体质，你结节体质必须要把这红豆杉给我用上。如果说你这个身上就爱长这些结节的话，我告诉你，它良性的还好，万一长出个恶性来，到时候咋多麻烦呢？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我就是害怕说是恶性嘛。
1: 对，所以说你必须红豆杉给我用上啊！但是红豆杉用是用，你现在甲状腺结节这个事儿，2.78了，都2.6了，我告诉你，这个都挺大了。它如果不长还好，再长的话，你必须得给我做了啊！

0: 没有。
1: 就是多大的？那他我说这次他在医院，他没说，嗯，他说我说需要住院吗？他说不需要。
0: 他肯定让你观察嘛，就像跟
1: 我
0: 说的一样。
1: 吃药不？他说，他说不用吃药，吃再出啥医院？
0: 你吃药也没用，他也消不了。我告诉你，没跟你说吗？你要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每三个月给我检查一次，连续给我坚持三次以上。如果它不长了，那你就把这红豆杉用好，它慢慢就萎缩了，就吸收了。如果它疯长，你就必须得给我做了啊！你别等它，我跟你说，你这长得太大了，将来有问题的啊。
1: 要是做了那个啥，还长咋办
0: 呢？你做了没跟你说，你做不做红豆杉你就得用上。只不过你现在红豆杉用上了的话，它要疯长的话，它长得太快了，你也得做，能明白我意思吧？那你做完了，你把红豆杉给我用上了，
1: 哦，
0: 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吧？是吧？
1: 能。
0: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给你调理，就是什么呢？这个着急的事儿，先把着急的事儿先给我解决了，然后回过头来我改变你的体质，因为你这种身体就是一个结节体质，哪儿都爱长，啊，你这样情况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而且你免疫力越低下的时候，身体越虚的时候，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
1: 那前几年呢，一直查都没查过出来过，就从去年查出这查出那。
0: 那对呗，那这个可不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免疫力的下降，包括身子骨越来越虚，气血越来越不足，它就爱长了呗，对不对？
1: 哦。
0: 以前还做过疝气手术啊。
1: 还想再问一下，我啊，耳鸣还有。不是那个失眠
0: 哦，
1: 也用过你们那个叫啥，那个叫啥啥梅啊，我也忘了。
0: 那
1: 还再去的那个啥便秘那个嘛，买了三个月嘞。
0: 啊，便秘的
1: 还有点效，反正现在起就是还是不行，是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再。
0: 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1: 但是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就行。
0: 呵。那现在能睡三个多小时了，这不挺好吗？啊，一点点来，坚持住 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都用过哪些呀？你跟我说说。
1: 我用过你们的，就是香皂呀，洗头膏
0: 啊，
1: 还有你们那个啥，阿胶那个
0: 阿胶八珍膏。哎呀，这个太适合你了。
1: 我不是上次。买过20瓶
0: 啊，
1: 我一直没有吃，我这也我做了身体可快，我就说要试试，我用了10来瓶了，哎，是现在身体恢复了差不多可以。
0: 你看看我说了，
1: 我
0: 你
1: 又买了10瓶了。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是我们身体就补益气血的一个方法了。
1: 我买你们的产品也不少，还有牙膏，还有那个啥调节血压那个
0: 啊。你牙膏香皂这个我们平时也得用，那就把它换成咱们功能性的牙膏和香皂就可以了呗。但是阿胶八珍膏你看看，原来没用，结果现在用了10来瓶，你看身子骨一下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哦，是，反正哦，再一个我想我这个血压，就是一吃药它都正常，不吃药都升到189、189.78，
0: 都那样。我告诉你，不止你这样，
1: 压差可大了。
0: 对，都那样。
1: 还有血压差最少都在60、70那样，
0: 是不是啊？
1: 就是90、80以下。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压差太大。
0: 对，你这个压差大是啥原因？你知道吗？
1: 动脉硬化，我
0: 是。对，就是严重的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咋办呢？怎么办？我们健康全球购有红稻米油，把这个红稻米油，平时家里吃那个豆油，给我换成红稻米油，它是一点一点的就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的。不是说用完了以后10天8天的就能好的，你就把我们平时用的豆油就换成红稻米油，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管壁就软化了，但这是一个坚持的功夫啊。
1: 我知道，我上次听到了，我但是经济紧张没有买，我买的不是买过你们的老醋、
0: 啊、老醋膏也行啊，老醋膏坚持好了也是软化血管壁的呀。不是说是用个10天20天的就好的，就得是把平时的功夫做到位、
1: 哦、
0: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是吧？
1: 那我有还有我想再问一下，我最后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心跳过缓，就是最少50，就最多60多下，六。
0: 那你身上出虚汗不出虚汗？
1: 不 不出。

0: 我就是心率这个低，是不？然后
1: 因为做手术下来呢，身体不行了，有点出血。这一顿，好像吃也不是吃这个阿胶巴胺膏，知道了，反正身体不好，是吧？
0: 我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你现在不是啥大问题，但是你得重视了。你这个心跳这么缓，它将来说明我们这个有潜在的心衰的这种表现啊。
1: 我也用过辅酶，就是我关键没有买你不要讲那个产品，我
0: 1块钱咱都不花。
1: 两粒儿。
0: 对，我别不是几粒儿的事儿，我不在节目里讲过吗？它不是那个道理啊，它里面的科技就达不到，是吧？辅酶 Q10， 你可以问问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
1: 对，我还没用，我再跟你说，我还用过你们的和涂抹的氨糖。
0: 那我跟你说，我们介绍的产品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而且我们有自己的质检部门的。
1: 哦，
0: 这个和你以前走那些弯路截然不同，你放心吧，咱的产品你都用过。
1: 多氨糖啊！
0: 你说香皂你用完了以后感觉咋样？
1: 我身上不是。有时候发痒，用的就饮食上不痒了。
0: 耳苗油说你解决了骨关节疼痛的，你用上了以后，刚才你也说了，还有我们说的日常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有那个什么洗发水儿。
1: 我希望你们这个节目坚持办下去。
0: 你就放心吧，只要大家伙需要啊，我肯定坚持办。
1: 对对对，
0: 对吧？咱们全国范围内现在50多座城市转播咱们的节目，这不就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吗？对不对？如果像你以前走那弯路。啊，那半年啊，10个月可能就没了这个节目，你说是不是？
1: 哦，是，
0: 这你就放心吧，我给大家伙推荐产品，我告诉你咋做就咋做，是不是？
1: 对，
0: 对不对？你像你这个结体质，你不就得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吗？你不改变的话啊，今天这个甲状腺结节，明天肺结节，后天胃结节，大后天肠道结节，那没法治了，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说我得把你这个体质给你转变过来，对吧？
1: 你说这个红豆杉，我得常年吃下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反正我建议红豆杉是有条件就坚持用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变得低下的，是吧？当然了，你用一段时间，我们体质整个改善过来了，可以停一停，再用一用，停一停，用一用。啊，说实话，如果你不是结节体质的人，我也不会让你用这个。但是没办法，你现在就是结节体质。你说我把你甲状腺结节手术做完了，过个3个月5个月又长了，你说你这个钱翻来覆去花不也花那些吗？而且比这些钱还多呀，是不是？我说香皂你用完了之后，它就是块香皂，但是它是功能性的，用完了以后你皮肤瘙痒就肯定能止住。但是我说它是药了吗？对不对？咱不能瞎说，对吧？
1: 哦，好，
0: 对，然后心脏的事儿呢？
1: 谢谢您耐心解答。
0: 哎，心脏的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心动过缓，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年龄并不大，我怕你70之后，你这个心脏就有大问题了。所以说，根据自己的条件吧，辅酶 Q10 和辅酶 Q10 它是不同的，咱们是每粒260毫克的。
1: 是。
0: 哎，啊。
1: 哎呀，反正花了冤枉钱不少。
0: 对。
1: 哎，那也关键在自己，也不能怪人家，自己选错了。
0: 好啊，
1: 也不能怪人家。
0: 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吧。啊，好啊。
1: 好，多谢啊。
0: 好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2: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2: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
4: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以1.5元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而且还有20多味中草药，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而且呢，现在呢，我们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2: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

0: 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救命特效药物，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的两大生物肽，一 T 八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药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不同，血糖控制的平稳。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一块五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前沿的医疗技术。
1: 是啊，一克一块五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存益寿。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自从用上了长存益寿之后啊，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9.4降到了5.8，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0: 是的，没错的，长存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 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它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它没有什么疗效。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5块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春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一个治疗周期，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儿。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他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春益寿运用的是宫廷秘方。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这里面有22味中药材啊，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那么就在现在来讲啊，我告诉你们，国家批准的这个长春益寿说明书上都有这4大功能主治。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生物肽治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治细胞啊。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呐。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 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啊。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枸杞子、黄精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啊、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吧。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修复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5块钱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5块，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春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和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3: 1.5块能买到什么？
4: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1.5块

0: 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易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李老师吗？
4: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5: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10天了。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4: 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5: 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0-170。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后来呀吃上2种降压药。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额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4: 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
5: 对，
4: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10个脑出血有9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10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
5: 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去医院检查说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是专门治细胞的，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你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我现在是已经用了10天了。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4: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生物肽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肽呢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切合于人体的活性肽，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你看啊，其中利用人参、枸杞、黄精等药材独特提取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血管紧张速转换肽、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并且呢可以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
5: 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
4: 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国家批准准字号的药物。
5: 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4: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1克就花1.5元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5: 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0: 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5: 在长春益寿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0: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5: 哎
0: 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5: 是啊，
0: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
5: 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0: 好，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5: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都提前就知道了。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然后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的厉害，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2/2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3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嘛，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于从前了。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股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5: 对呀，那个腿呀、也酸胀酸不胀的，迈不动步。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有时候就疼得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5: 哎呀，有啊，这个病折腾的我，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自从听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
0: 对了，没错啊，补肽就是治病，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

0: 梗，就是多次发生腔隙性的脑梗。那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脑组织的伤害都是很大的，虽然说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啊，所以心脑血管的这个危害性对老人家的影响比较大。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眼睛的眼底的黄斑病变，实质上呢，他当初想用金丹粉，首先肯定是冲着眼睛来的。为
1: 是
0: 什
1: 的，
0: 么？人岁数大了，眼睛看不到了，你想想多痛苦，对不对？那但是通过这几个月的治疗之后，我们能够通过老人家，包括他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些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联达推荐的金丹熊胆粉，确确实实在对于这些常年的久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治疗，其实通过咱们的记者，通过咱们的健康情报员们，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去不同地方的不同患者的家里面去走访去打探啊，真的是能够跟我们增加建立更多的信心。确确实实，我对金丹粉的药效呢还是非常了解的，但是每当听到从病人口中说出这样的一些感受的时候，又是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也真是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辛苦啊。
1: 没错。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老人家的女儿的态度，刚开始的时候家里头的人是不支持的，因为就怕你先不说这个药有没有效，就怕对老人的身体起反作用啊。所以当时阿姨是跟她女儿说了好几次，女儿都不愿意去跟她看，去跟她买。结果呢，最后还是在老人家的坚持之下，女儿还是很孝顺，去药店把金丹粉给老人家买回来了。那么这个，我觉得子女对于父母的那种关心是肯定是很真切的，不是说不希望老人家们去治病，对吧？你看现在他女儿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变化，非常支持老人家去用这个药，因为老人的身体健康对于子女来讲，对于整个家庭来讲，那才是真正的福气。
1: 哎，你说的
0: 听
1: 太
0: 到他
1: 对了。
0: 们这么和睦的这种一家的那种状态啊，也要祝贺他们。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老人家他真实收获健康了。希望他们一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 是的，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也希望呢，您的这份坚持和这个坚守啊，联达推荐金丹粉这么好的一个药品，一定能帮助更多的重症病人。也感谢王慧不辞辛苦地给大家带回来的健康故事以及采访。好，看看我们的热线电话，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线上等待了，我们来抓紧时间开通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你好，这位听众，久等了。
2: 你好，
3: 喂，李老师啊，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叫石吉来，
2: 啊，你好，你好，老先生，
3: 我今年87了，
2: 哦，
3: 我讲讲的是一个啥，我眼睛啊，
2: 啊，
3: 93年动了青光眼手术。
2: 嗯，
3: 动了青光眼手术了以后呢，那做我一个，右眼是0.8，
2: 嗯，
3: 是1.0，
2: 是
3: 差的
2: 两
3: 不
2: 只眼
3: 多。
2: 睛都青光眼了吗？当年，
3: 都是，
2: 啊。
3: 手术了以后，动了手术以后，两个眼睛都是。做了手术以后呢，到19年，就前年，前几年我又做了，说是白内障。他就是动手术了，动青光眼手术了，创伤性的白内障。他说是白内障，白内障以后他动手术，我都在川渝动了一个，又到这个哪里这个二医院动了一个，
2: 也是两只眼睛都做了，晶体置换了，
3: 都做了，现在呢就是啊，现在是看啥的马马虎虎的，刚开始动那几年呢，还能看得清楚，现在看起来更困难了，现在我走路都困难。
2: 走路
3: 我
2: 都
3: 拄
2: 困
3: 拐杖
2: 难
3: 啊，李老师，我拄拐杖拄的早啊，我不到60都拄拐杖了。
2: 了。也就是说，现在你这个视力下降的非常快，这几年。
3: 现在这个视力下降很凶，看不见。我这啥意思呢？部分都是哎呀，看得模模糊糊的。你说那个电视13频道那下边的衣服都是呢。刚开始那个白纸走动的云的走动的白纸呀，我可以看到，看不清楚那里头那个这个字体嘛，大概框框会看到，现在框框也看不到。
2: 现在就只剩个眼儿，就是里面具体的东西就看不清楚了，已经。
3: 啥东西不知道，等我老太婆在我给我都看不清楚。
2: 哦， 现在就
3: 是，
2: 但是您老伴儿站在您面前，您就是看得到个影子，但是不知道是谁，是这个意思不？
3: 哎，对对，哎，对了，对对对。
2: 嗯嗯。

0: 这样，
1: 也就是眼睛
0: 这
1: 个成像已经不行了嘛。
0: 我现在弄这个，你看老太婆要是在别人给他摘一块，又是那个老太婆东西，我就是抓错人来。
1: 嗯，是是是，
0: 我有这样的情况。
1: 是，
0: 那就是。老太婆那个前两年也给我弄了这个城头子到春节落去以后，结果有个比我老太婆小老多了，叫老人家收，我当时
1: 闹笑话了，这是
0: 啊，闹笑，我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想你们我老太婆赶快做解释，他们要上庙的都到大会庙的。
1: 嗯，行，那老人家我再问一下哈，就是您除了眼睛就是这几年视力下降的特别快之外，你的就是心脑血管方面血糖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心脑血管我现在我去检查都是那个都秒产到多大问题，秒产上。现在我都是干的一个啥，我睡觉不行。
1: 啊，睡眠不好。
0: 睡觉啊，自己的起夜多。
1: 嗯。
0: 起夜吃起了三四次，每晚三四次。
1: 嗯。
0: 啊。
1: 前列腺上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血压血糖都是正常的，是不是？
0: 血压血糖那个血脂啊都是可以的，但都是偏盐啊。
1: 啊。就是偏高嘛，临界值嘛。
0: 啊，都在临界之上。
1: 你没有吃那些什么降压降糖的西药吧？
0: 啊，没有。我去验压，有时候我验压，我总的咋样也不太稳定。有时我曾经打到过最高了，打到180。
1: 哦。
0: 180了是啥意思呢？下楼梯啊。
1: 嗯。
0: 我看出那个去那个提灯了，就摔下去了。
1: 啊、哦，是这样的。
0: 181。
1: 嗯。
0: 181，我身体好。
1: 是你的我听你说话都是中气挺足的，老先生。
0: 啊、
1: 就现在最困扰你的应该就是眼睛的问题。
0: 啊，就是困扰的眼睛。
1: 嗯，
0: 我现在眼睛就是大问题。我老太婆呢，痴呆，有这个痴呆，那个有病，就天天吃那个痴呆那个药。
1: 哦、老太太她是有点阿兹海默症是吧？
0: 啊，我们
1: 老年痴呆。嗯，
0: 我有四个小孩都看着麻烦。都感觉麻烦，我也感觉确实的也真，
1: 对
0: 自己的生活自理不了。
1: 对对对，老伴儿也照顾不了你是吧？
0: 我吃饭现在都是这个老伴都是给我碗里头粘起来，看不到碗，看不到筷子。
1: 是是是，这个是挺痛苦的，是挺痛苦的。那您刚刚说老伴儿还有点老年痴呆了？
0: 老伴都是就是痴呆。
1: 啊，但是问题也不是非常大，也就是初期，是不是？
0: 啊。
1: 嗯，
0: 我都想着这个我看听的广告听到的，我老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上当了太多了。
1: 嗯，我理解
0: 了。我今年我讲，我说这个李老师，我听了两个多月，我才下这个决心。
1: 嗯，
0: 我听他说话，这个人呢很忠厚，说话很实诚。
1: 嗯，
0: 另外很多这个得益的都受益的，跟他谈谈或交流了。我都听到了，
1: 老先生，来，我基本上清楚你的情况了，我来跟你讲一讲啊。因为您听咱们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一段时间了，从您的内心来讲呢，您是很想治，但是其实你还是怕，你也害怕受骗上当，因为过去走弯路走的太多了。首先呢，我要跟您讲一讲为什么这个就是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它只在药房里头销售，医院里头没有，这个很正常。就像刚刚你说的，第一个它的量少，它不可能广谱，就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它是不可能是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的，更何况是这个金胆。还有一点，因为这个国家药监认可的能够正规的正常的销售渠道，一个就是咱们的医院，一个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平时周围的这些药房。药房跟医院里头销售的药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区别不大。医院里头的药呢，一般都是医生开处方的处方药，他必须得盯着你吃，不然的话得出问题。而且呢，医院里头的那些药一般都是治的是急症，但是药房里面的药呢，方便嘛，药房是为了便民，咱们从药房里头买回来的药呢，一般它的这个个人的使用性要更安全，就不用医生天天盯着你，你自主的也能够吃。所以说其实在医院跟药房里面的这些药品，它都是通过了正规国家药监监管的，整个生产销售流通的流程全部都是正规的，这个大家是不用有任何担心。在咱们成都当地还能够有指定的销售药店，对不对？你到药店里头去了解清楚，看清楚，或者可以到这个国家药监局的官网上去查，这些都是没有问题。就是药品的正规性，这个药联达推荐的金胆粉，我们在前期都是帮大家把过关的。你想一想，正规的药店里头他敢卖假药吗？ 对不对？无非就是它的药效的问题。那么说到药效了，你过去用过很多治眼睛的药，这个。

0: 我很清楚，因为你这两年确实眼睛视力下降得太快了，80好几快90岁的人了，难道你不想保住视力吗？肯定想。但是呢，就即便我们吃过很多这样那样的药，用过就是渗透到眼睛里头什么外用的药，用过很多，因为尤其是在治疗眼睛的这个领域里头，金胆粉的一个，它能够穿透你的血眼屏障啊。就不管是你眼睛这个晶状体的问题，你防水的问题，还是眼底的问题，你服用之后它能够到达你的眼底，然后通过它的一层一层的渗透，对你的整个眼组织它能够起到治疗的效果。不是说一定得里头的组方成分多它才能够起作用，金丹粉它就是一味药，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药效强。还有一点，平肝明目，眼病的根源一定是在肝脏上面。你如果说要真正要眼睛从根上得到血液的滋润的话，那就必须得通过你的这个肝脏的一个调理。所以因此这个药呢，它能够达到的确实就是一个标本兼治的一个治疗效果，而且它又安全，它对咱们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损伤，天然的动物药材。
1: 真的是这样，我的眼睛的话，你说的肝脏问题很有可能，因为我在不利啊，我的喝酒，我喝酒比较厉害，我喝酒喝醉过3天半夜，醉过3天半夜。
0: 啊，其实这个一方面呢，是咱们年轻的时候肝脏的损伤很大，而且就是人老了，自然而然肝脏它都会衰老，都会老化。为什么老年人得白内障、得眼病的太多了？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肝血不足了，就跟我们这个土壤一样，你常年不去给它施肥，不去给它灌溉，你说它能够长得出来东西吗？我们的眼睛也是这个道理，眼睛是我们人整个身体当中头顶部的一个器官了。而且眼底的血管又那么细，如果你的肝功能一旦下降，血肝血不足啊，这个蓄水池的水不能够给你这最上面的这片土壤给它灌溉的话，你的眼睛肯定就不行了。人老珠黄，老眼昏花，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我都跟您解释清楚了没，老先生？
1: 因为解释清楚了，解释清楚了，我就说今天这个今天明天，我这两天不那个，我想这吃了以后给他们一个惊喜。我自己要吃呀，你们也不同意，不同意我自己吃，吃了以后。你们自己的效果都交代，我可以帮他们，我可以帮他们宣传。我现在我能够自理，不用他们。
0: 对，
1: 现在我是这样，现在我靠着他们呢。一个在我吃外卖，现在中午。
0: 吃外卖呀、
1: 啊。因为在小孩子上班没做饭啊，我两个也不行。
0: 哎呀，真是，确实是。所以说，好好的老先生，这次坚定信心，好好的把药用上，会对你的眼睛有帮助，好不好？
1: 我这样一黑就。讲话啥都很中肯，我是这样。好，
0: 行，
1: 好吧。
0: 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2: 感谢老大哥的参与啊！今天呢和李老师啊也交流上了，心里头也踏实多了。接下来呢就希望他好好的坚持治疗，祝他早日收获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和李老师沟通交流的话，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拨打电话400-878-2855，400-878-2855，400-878-2855，400-878-2855。好的，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好的，明天再见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6: 《罗通扫北》第39回，书接前文。罗通真没想到，自己多次被吐鲁公主生擒活拿，多次大败。本来想给兄弟罗仁报仇，现在看来是做不到了，所以那么也得同意跟这吐鲁公主的这婚事。罗通说出三个条件来，当说到第三个条件的时候，这公主不知道这罗通的内心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呢，罗通也说清楚了，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为了表明你对我是真心，这第三个条件你就得答应。你的立下挎着那个兜，里面装着墨玉飞黄石，装着镖，装着飞刀，你把这些东西听我的，也包括你的五色迷魂帕，当着我的面你都给销毁，销毁之后证明你是真的。因为我们中原人凭着武艺赢人，不用这些乱七八糟的暗器，你当着我的面把它销毁，说明你是真心归大唐。你不当我的面把它全部销毁，留一样，我罗通也不承认你是真心呐。哦，原来你叫我把暗器都销毁，完全可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罗通，你是真的是假的？你要是真心，我就把它给毁掉。你这小白脸，如果没安好心眼儿，我把东西毁了，你也不承认。到那时那可不行。你别这么说呀，公主，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铁板上钉钉，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算什么英雄？我说的全是真的。好，那好，罗将军，你对天起个誓，我听听是真是假。哎呀，公主啊，你是个武将，巾帼女英雄，你还相信这个吗？阵前打仗，人有眼，刀枪可没眼，最忌讳的就是明示。这件事情你要不发誓，我怎么能相信啊？你应该发个誓啊。好，既然公主想让我发誓，那我就对天起誓。罗通说着话，在地上一跪一抱拳，抱拳当胸，往空中磕了三个头。苍天在上，老地在下， 我罗通在当间儿，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我罗通的良心，我真心实意要收下秃鲁公主，和她百年和好，为表诚心，所以呢，我对天起誓，我说的是真的，如果说的是假的，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车裂，马踩，什么样的报应，我都可以接受。实际他嘴上这么说，罗通内心都说了一百个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就是不算。这时候罗通看看秃鲁公主，公主，到了现在我也发誓了，你说一说，是不是你也应该当着我的面儿把这东西销毁，化复前言？好，罗将军，既然这样，我相信你说的话都严重了，我相信你对我是真的。现在我当着你的面儿，把飞刀、把镖、把这些东西全部销毁。就这样，再看把袖中刀拽过来，挖了个坑，当着罗通的面儿把这些东西全都埋了，包括五色迷魂帕。这时候罗通这才心放下，多谢公主，多谢公主。罗通心里想啊，嘿嘿，这回你吃了顺气丸，我心里也明白，我只不过跟你玩个绕绕，骗骗你，喊个牙疼咒，这病拐里拔眼挤，你呀，哎，让我给糊弄，我就糊弄你，这回我把你糊弄了，看你怎么办。嘿嘿，等你帮着我到牧羊城把父王李世民救出来，别说我罗通跟你提亲，到那时我给你提鞋我都不饶你，而且我还要帮我兄弟罗仁报仇雪恨。什么这个启示那个启示，我说了一百个都不愿意，我内心说，所以我根本不相信什么叫启示。就这样，罗通在启示当中曾经也表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他说的是谎话，他要死在八九十岁老人的枪尖之下。可是啊，古代的人起誓基本上都应是。到了后来有一文书，这文书、这段书、这部书叫薛丁山征西。这部书薛丁山征西的时候，罗通为先锋官，在界牌关有一员老将叫王伯超，真就是98岁，一顿十斤米十斤肉吃一餐，好像在世的廉颇，力大过人的。他一枪把罗通的小腹刺破，肠子都给挑出来了，罗通挽着大肠子跟他决一死战，结果一没留神，真就跟他同归于尽。罗通挑死王伯超，盘肠大战界牌关，后来也死在当场，力竭而亡，流血身亡，流血过多呀，真就死了。其实啊，哎呀，罗通是太猖狂，没把这老儿放在眼里，结果断送了自己，反正也是一段巧合。万没想到起事应事。那么今天呢，这罗通为了糊弄公主，所以发了这么多誓，还不是一条啊。此时秃鲁公主心实，真相信，心里都乐开花了。哈哈，罗将军，我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儿你就讲吧，咱们假战几个回合，我败回黄龙岭，准备县官让路。不过我有个条件， 要把我皇叔保陵王放出来，一定要完好无损。对对对，你说这话说的一点不假，理应把他放出，咱们好里应外合，你就放心吧。罗通心想，现在我假战几回，跟你就比试吧。好的，罗将军，请上马，咱们假战几回。罗通这个气到现在打不过人家，不是人家对手，没有办法，只好摆枪假战。这时候后队这些人全上来，特别是公主手底那些女兵往上闯啊，有人高声喊，好你个二路帅罗通，要杀我们公主，跟你拼了。就这样假打假杀，再看这公主诈败而回。这时候罗通也回营了，程咬金真着急呀，小兔崽子，哎呀，我早就来了，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说老千岁，我这样败下来你也明白？当然明白。罗通和程咬金并马往前走，回奔大唐营。这时候大老黑尉迟敬德也迎接上来。敬德这人心比较实，什么也没看见。二路帅，你没事吧？真正是好险好险，总算把敌将给打败了。罗通点点头啊，今天算便宜他们，咱们也收兵吧。就这样唐营收兵回帐。程咬金此时说话，二路帅，今天太累了，快快去休息，我替你去办点事儿。罗通就一愣，四伯父，您替我办什么事儿？刚才你在路上不是跟我说了吗？你忘了，咱们营中还有个保陵王，把二王给放了。放了？不行啊，放他干什么？大丈夫说话，罗通啊，你得如白染皂。你刚才在路上怎么跟我说的？你和人家公主是怎么定的？怎么定的你就得怎么做，你说是不是啊？这一说闹得罗通肠子都痒痒，没法挠，不敢再说了，只怕程咬金把祸都给抖了出来，把这事儿全说了，众目睽睽之下，这脸往哪儿搁呀？程咬金是知底儿的。于是罗通红个脸，好吧，程老千岁，您认为放得是不放得？废话，当然放得，你小子怎么还跟我来这一套？我眼里不揉沙子，你回到自己寝帐好好休息，我把二王给放了。就这样到了寝帐，把保陵王给放了。这保陵王根本不相信，恐怕程咬金是假的。你这是什么意思？门德，门德，门德是北国的话，就是你好。二王啊此时啊还说了一句，齐雷门德，齐雷门德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好。二王也纳闷，为什么程咬金无缘无故能把他放了。程咬金站起身形，我说二王您请坐，我现在把您的绑绳给松开，我也命人给您献上茶，您先喝碗茶。蹲蹲蹲蹲蹲蹲蹲，保陵王把这杯茶喝完了，喘了喘气，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不明白？茶味挺香吧，该喝你都喝了，二王你可受惊了。那么你是什么人？哈哈，二王我叫程咬金，我乃是大唐朝的鲁国公啊。哦，听说过，听说过，听说就行。想当初我是十八国的盟主，做了大魔国的国王。对对对，听说过你是十八国的盟主，你还买过耙子。程咬金呐，这些吊味的俏皮话二王有的听不懂，但是说要放他走他还能听明白。程咬金笑了笑，哈哈，二王保陵王千岁，你回去劝劝你哥哥，两国罢兵不战，少得 这怨声载道，老百姓要遭殃，打了败仗损兵折将，打了胜仗也有伤亡，最好咱们两国和好，结为友谊之邦，不要打仗，你懂我的意思吗？
7: 嘿，程老千岁，我听明白了，你真是个好人呐，我全明白，你说的对，这次打仗我本来就不愿意，我的王兄听了左车轮的鼓吹，你们要真放我回去，我一定把这个事儿对我王兄说明，两国罢兵不战，成为唇齿之国，成为友谊之邦。
6: 二王，您是个明白人，您这么说也就对了，你王兄和我唐王是儿女亲家，你听明白了吗？
7: 好，我听明白了，我明白。其实啊，他一点也不明白，也不知道什么叫儿女亲家。
6: 程咬金赶紧摆酒款待，马匹兵器一样不少都准备好了，程咬金马上亲自把这保陵王送出去很远。二王啊，是康王的亲兄弟，叫陵王，这一放不要紧，可给陵王心中撒下一颗种子了，就像钉子一样拔不出来，给他的印象很深很深。程咬金此时回到营里，天光已经大亮了，元帅刚升帐，探马就跑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报，黄龙岭上城门大开，连一兵一卒都没有。程咬金一挑大拇指啊，好啊，别看人家是个姑娘家，说话还真算数。二路元帅，我去替你看看去。我说老千岁，老伯父，您多加谨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尉迟敬德此时是个粗心人，看程咬金这些举动，好像早已知道很多事儿，可是他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儿，赶紧就问二路帅。大老程程老千岁要去看个虚实，我也帮着做一做，观一观阵，帮帮他的忙，你看怎样？
7: 好好好，我同意，老前辈，我同意。
6: 虎国公爷，你可多加小心了啊！尉迟敬德上马追上程咬金，到城外一看，果然是城门大开，兵将全都走了，没有一点可疑之处。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这二王保陵王回到黄龙岭，公主亲自接的他，装作吃惊，皇叔，你是怎么逃出唐营的？
7: 嗨，二王叹了口气，我不是逃出来的，而是程咬金奉二路帅罗通之命把我给放了。看来大唐是仁义之师，当初我们不应该侵犯中原，事已至此，我看咱们这个仗不用打了，不如我战车回牧羊城面见王兄，劝他罢兵求和，为好差事，不知孩子你怎么想的？
6: 二王一席话正合公主的心意，顺着台阶就要下驴，就叫顺坡下驴。皇叔啊，你说这话正合我意，昨日一战虽然说杀了罗仁，但是罗通的武艺永不可挡，我已败在他手，以后恐怕也难以取胜，我们死守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如战回牧羊城见着父王再说。就这样一商量，兵退回了牧羊城。铁力八宝有些不服啊，可是这公主定下的事儿，她不敢说话，暗气暗憋。程咬金和尉迟敬德此时进城查看一遍之后，单说尉迟敬德就说：“程老千岁，大老程，大老黑，你什么事儿？”我说：“你会算吧？啊，什么叫我会算？对呀。”现在这事儿让你给说对了，人家这罢兵撤退了，看来此事是一件好事儿。
7: 哈哈哈哈，老黑，你可别忘了， 我磕头的大哥是魏征魏玄成，想当初他也出过家，我这三哥徐茂公神机妙算，我程咬金也沾着他们的仙气儿，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中知五百冬，过去将来的事儿，我程咬金也不是吹，八九不离十，虽然不是半仙之体，反正也差不离啊。老黑，你还差得远呢，理应跟我学习，可不，这一点我真服你。大老程啊，你是精明强干的人，这个公主败在咱们二路帅的手下了，咱们二路帅确实有两下子。嘿嘿，大老黑，你等着吧，眼看我要喝这冬瓜汤，这喜酒我是喝定了。可是你要记住啊，现在不能说出去，说出去泄露天机，性命不保。尉迟敬德点了点头，心里明白，虽然说不一定性命保不保，但这事儿不是开玩笑的事儿，不能乱说。就这样，唐兵进驻黄龙岭，在这期间呢，罗通的心里把抓柔肠真不是滋味，一想这丫头真心实意把黄龙岭让给我了，可是有一点，我弟弟罗仁的仇难道不报了吗？岂能跟他善罢甘休？到时候我这大枪可不认人呢，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就是不开膛挖心，我也得想方设法把他脑袋弄来，给我二弟罗仁上供报仇。想到这里，于是命人将罗仁的尸体成殓起来，搭起灵棚，自己在灵前手拍着棺材，贤弟呀，愚兄定要为你报仇雪恨，死仇不报，我枉为人也。程咬金一看罗通这个举动，心里就犯疑了，心想罗通和公主已经和好了，人家把黄龙岭都让出来，小兔崽子，看来你要变卦。变卦可不行，我可是第一证人，吐鲁花知道罗仁被吐鲁公主杀死了，这傻妞恨透了吐鲁公主，再加上程铁牛齐天胜这帮人一个劲儿的鼓火，他这气儿更大了，在罗仁的棺材前就喊，罗仁呐，你等着，我的好丈夫，我非把吐鲁公主活活掐死给你报仇不可。回过头来又对罗通说，哎，罗通啊，这回我包打前敌，捉拿吐鲁公主。众将看见吐鲁花这个样啊，哎呀，心疼罗仁惨死，心说话，这傻妞可真是一片真心呐。单说罗通下令，黄龙岭留下守将，其余全军整装，自己为前队，压着粮草是直奔牧羊城。一看秦怀玉在前面，马往前蹄，得夸夸夸夸，怀玉哥，哦，二路帅，你什么意思？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您说吧。咱们人马再往前走就是牧羊城了，为了救我父王，必须把敌营闯开一条生路，跟城里联系上。我的意思，咱俩换换位，换一换，你替我执掌二路帅印，把人马扎在敌人的营外，既不前进也不后退，我代替你这先锋官闯营，杀一条血路，给城里送个信儿，搭救我父王贞观天子李世民。但不知怀玉哥你以为如何？秦怀玉闻听此言，倒吸口冷气，十分不悦。我说二路帅，这么做您觉着妥吗？怀玉哥，有什么不妥？看来您先替我执掌帅印，我要进城搭救父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癫痫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歧视心理，让很多患者自卑不敢就医。事实上，经过规范系统治疗，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若遇到患者发作，切勿强行按压肢体，及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让患者保持侧卧呼吸通畅，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正视疾病，摒弃偏见，给予患者理解包容，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1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